0: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那是让戚继光永生难忘的一幕，无数平凡的义务百姓在那一刻变得如此不平凡。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大家一同上阵，用所有能找到的武器打击敌人。农民用锄头，矿工用镢头，连家庭主妇也拿起了菜刀，眼中冒着凶光，狂叫着冲进敌阵，是大砍大杀，生人勿近。他们不但砍人勇猛，还极具牺牲精神和优良的斗争传统。父亲伤了儿子替，哥哥残了弟弟上，就连被人打到剩一口气抬到家就死的人，临死前还要留下一句遗言：
6: 我死之后你们接着打。
3: 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戚继光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关于自己的所见所感，后来戚继光曾对于大猷讲过这样一番话：我呀，自幼随父从军，转历四方，22岁参加会试，正远达进犯，担任警戒，后驻守几门，曾亲眼目睹鞑靼铁骑，来无踪去无影啊，动如惊雷，堪称迅猛。而后奉调入浙，与倭寇作战。此类人善用刀剑，武艺高强，且性情暴力， 却为难得一见之强敌啊。然而蹲了口气，戚继光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恐惧：征战半生，天下强横之徒我大都曾见过，却也从未惧，但如一无人之骁勇横霸，善战无畏，实为我前所未见，让人闻风丧胆，可怕，真的好可怕。而对于这场长达数个月的械斗，当地政府也没有丝毫行动，既不理也不管，只是每天派几个人去观战。对这种行政不作为的行为，戚继光却没有丝毫怪罪，毕竟大家都是混饭的，还想多活几年而可以理解。他只是急忙赶了回去，并连夜求见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若准我在义乌征兵四千，倭寇之乱必平。胡宗宪略加思索，便同意了他的提议。对于义乌人的战斗精神，戚继光已经有了充分信心，但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提高招兵标准条件，只有最为精锐、最为勇敢的义乌人才能成为这支强大军队中的一员。那么要想加入戚继军，必须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大致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类比答案：即使你能通过层层海选进军选秀节目总决赛，也未必能考得上戚继军。这绝非耸人听闻呐、啊、在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著的《江南经略》中有着这样一份详细的招生简介，如果不服气呢，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凡选入军中之人，以下几等人不可用，在市井里混过的人不能用，喜欢花拳绣腿的人不能用，年纪过四十的人不能用，在政府机关干过的人不能用。以上尚在其次，更神奇的要求还在下面：喜欢吹牛高谈阔论的人不能用，胆子小的人不能用，长得白的人不能用，为保证队伍的心理健康，性格偏激的人也不能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即使打虎英雄武松先生前来应征也是会落选的，因为他不但曾任公职，而且性格也不太好。怎么的，这武松啊，杀人之后啊，用那血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被录取者还必须具备如下特征：肩膀强壮，肌肉结实，眼睛比较有神，看上去比较老实，手脚比较长，比较害怕官府。概括起来的这个戚继光呢，要找的是这样一群人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为人老实，遵纪守法，服从政府，敢打硬仗，敢冲锋不怕死，具备二愣子性格的肌肉男。事实证明义乌确实人才辈出，虽然招聘要求如此之高，但经过海选依然有四千多人光荣入选，可见当地群众除了极具商业潜之外，还有着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新兵入伍之后，按照惯例，戚指导又要训话了。只要听完他训话的内容，你就会彻底明白这位仁兄为什么要搞出那份征兵标准。各位，诸位都听了啊。凡你们当兵之日，是要拿饷银的，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但你要记住啊，这银两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拿来的，你在家种地辛苦，现在不用你劳动，白养你几年，不过望你上阵杀敌。你不肯杀敌，养你何用啊？其实啊，戚指导员的意思很明白， 要放到今天呢，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但问题在于，这种拿钱办事的传统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向来就没有市场。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已经成为了诸多兵油子饭桶们的人生信条。所以戚继光设置了重重规定，只吸收不投机取巧、不怕死的老实人当兵。因为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在战场上是绝对不能投机取巧的，怕死的会先死，而老实人终究不吃亏。戚继光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训练对象，但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失去控制的倭寇即将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进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然而戚继光并不知道，就在他招募训练的同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已经猛扑过来。他远比任何倭寇进犯都更为可怕，一旦稍有不慎，数十年的努力将毁于一旦，他的人生也将被彻底改变。这是一次殊死的搏斗，但在这场争斗中，戚继光只不过是一颗无力的棋子，他的命运将取决于另一个人的努力。这件事的起因呢，发生在半年前，惹麻烦的人是赵文华。整垮张京之后啊，赵文华的日子越过越好了。胡宗宪的工作十分出色，徐海被杀，倭寇势头大减，而作为胡宗宪的后台老板和直属领导，他当仁不让地以功臣自居，不但从皇帝那里拿了很多赏钱，还由副部长升任了部长、工部尚书。于是又一个得意忘形的故事就此开始。赵文华发了，有钱了，翅膀硬了，他打算独立经营了，把中间商兼干爹严嵩一脚踢开，直接跟批发商嘉靖同志联系。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为嘉靖送上了一样东西，百花仙酒。说实话呀，这酒到底什么成分、多少度我也不知道，但据赵文华同志介绍，他的干爹严嵩之所以能七八十岁还不缺钙，一口气儿上六楼，腰不酸腿不痛，多亏了这种酒。嘉靖喝过之后感觉还不错，回头又觉得不对，严嵩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不主动上交领导自己独吞，实在是大大的可恶。于是他下了一道手谕给严首府，让他解释酒的问题。严嵩可万没想到啊，自己后院竟然起火了，他勃然大怒：文华，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怒完之后，皇上的话还是要回，这事儿要放在一般人身上很难解释，却绝难不倒严首府。他发挥自己太极拳的特长，做出了这样答复：皇上太客气了，我平时不碰药，也没吃什么特效补品，能活这么多年，我本人也很纳闷。嘉靖本来也没当回事，就让他糊弄过去了。严嵩啊，却吓掉了半条老命，连夜找了赵文华，把他痛骂一顿，要他收拾包袱滚蛋。赵文华这才意识到，如果离开了严嵩，自己什么都不是。于是他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希望严老爹饶他一回，以后绝不再犯。其实严嵩对这个儿子还是有感情的，但当时正在气头上，也就没理会这茬。然而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另一个人突然进来插了一腿，这个人就是徐阶。赵文华一送酒，他就知道要出事了，蹲在一边准备看好戏。事情闹起来了，他看准时机，跑到了严嵩府上，自告奋勇地表示：你不是看赵文华不顺眼吗？我就帮你收拾他。徐阶走出了精妙的一招，如此动作不但可以趁机除掉严嵩的爪牙，也不会得罪人，顺便表达自己对领导的尊敬，可谓是一举三

0: 都。不过严嵩啊，到底是严嵩，他虽讨厌赵文华，但也绝不会信任徐阶，感谢两句后就打发他走人了。徐阶失望地走了，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未遂举动却引发了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结果。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赵文华的耳朵里，他彻底慌乱了，以为老爹真要解决自己，无奈之下只好使出绝招。要说服严嵩已经不可能了，事到如今只能走家属路线，给他们送礼，帮自己说话。但严世蕃是不能考虑的，这家伙心太贪了，倾家荡产估计也填不了这个坑。情急之下，赵文华灵机一动，想到了另一个人。严嵩这辈子作恶多端，坑过的人不计其数，真可谓是万人坑。但俗话说，秦桧也有仨朋友，在这世上严嵩也有着一个全心全意相知相守的人，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妻子欧阳氏。当年严嵩被人踩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的老婆却不离不弃，始终在他的身边支持着他。所以严嵩这辈子只有他一个老婆，从未纳妾，直到后来他去世了，严嵩也没有续弦，实在是标准的模范夫妻。赵文华找到的人正是欧阳氏，他不惜血本，准备了极为厚重的礼物，亲自上门跪地哭诉，希望求得原谅。要说还是女人实在，老太太收了礼，加上看他可怜，就把他藏在里屋，等严嵩回来后先灌他几杯酒，说了几句好话，趁他高兴把赵儿子喊了出来，然后下跪流泪一套演完，严嵩也感觉自己还少不了这条狗，也就原谅他了。按说事情啊，到了这里应该算是皆大欢喜，大团圆结局。然而文华兄不愧是惹祸的高手啊，不久之后他将得罪另一个人，而这个人他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定的。由于送礼花了太多血本，文华兄十分心痛，决心呢把这本钱捞回来。当然这对他而言呢实在算不上什么难事儿，因为他是工部尚书啊，是全国最大的包工头，普天下那么多工程，随便捞一把也就差不多了。赵文华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开始发挥特长，大捞特捞，管你是豆腐渣还是烂尾楼，能捞钱就行，谁爱住谁去住，反正我不住。可是问题在于啊，赵尚书翻本的意愿呢实在太强烈，他加足马力，肆无忌惮的捞，加班加点的捞，终于捞出了麻烦。因为皇帝大人也要盖房子的。虽说嘉靖同志天天修道，但是毕竟尚未成仙，饭还得吃，觉还得睡。可是西院的住房条件有限，所以他决定另盖新房。这个房地产工程自然要交给了工部办理，按说皇帝的工程应该加紧办，可是赵部长的脑袋不知是不是撞了柱子，竟然对此不理不问，放任自流。结果一栋房子修了好几个月还没成型，整成了烂尾楼。嘉靖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并没有催促赵文华，还是住自己的老房子。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个偶然事件却将这位包工头彻底送上了绝路。有一天呢，嘉靖闲来无事，登高望远，突然看见西长安街有一座豪宅，便问旁边的人：
1: 哎，那栋房子是谁的？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100年前明英宗朱祁镇曾站在高台上看着类似的建筑，问出了同样的问题，而那次回答的结果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失衡全家毁灭。在皇宫附近盖豪宅呀，向来是个很危险的事儿，但人们呢却屡教不改。赵文华
0: 显然也没有足够的觉悟。

于是接下来的回答将决定他的命运。如果赵部长的人品好，关系足，应该可以避过这场祸。可惜这位兄弟平日实在缺乏素质。嘉靖身边的陪同人员立刻争先恐后地说出了赵部长的名字，还有一位不厚道的仁兄说了这样一句话：工部的建筑材料啊，大半都拿去修赵尚书的房子了，陛下的新房哪用得上？这副烂药下的实在太猛，看着眼前的豪宅，回想起自己的烂尾楼，嘉靖怒发冲冠：赵文华，你怕是活腻歪了吧？赵部长的人生就此为止了，皇帝大人降了他的官还不罢休，又把他彻底削职为民，并安排他的儿子去边境充军。虽然严嵩多方打点，但无济于事。想翻本的文华兄赔大了，他连老百姓都没当成，在回家路上就暴毙而亡。说是暴毙，是因为他死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位兄台一天晚上啊，心情郁闷，就开始揉肚子，揉着揉着就把自己给揉死了。对此啊，我一直很纳闷，赵文华同志应该没练过铁砂掌吧，揉个肚子就能揉得如此惨烈，如此有性格，哎，也算是牛人了。严嵩最重要的爪牙之一完蛋了，虽然他本人依然无恙，但严党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这是徐阶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虽然作用不大，却是一个好的开始。按说赵文华死了事情也就完了，但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练，徐阶已经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痛打落水狗是不够的，最好啊连狗肉也一起吃掉。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

0: 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北风四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一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黄石高速县县西站黄华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乐亭南到北戴河机场站双向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并且在千曹高速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的上述车型。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也就是今天。那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
0: 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丹福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是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丹福双向通行。
2: 轻松生活，
3: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8月30日，西藏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8月30日，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杠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日前，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郑州到临茶班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8月30日，中国海警为

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

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0-26年秋季学期八年级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

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8月29日下午，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黄岗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厦门通报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庄某臣等6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远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近日由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城县一线潮奇观。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北京方面。坐落于三山五园核心区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全面建成，正式对外开放。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资讯。30日20时至31日20时，黑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西东南、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省内方面的消息。粮食增产的重心在大面积单产提升。近日，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关门会议在成安县举行，总结交流河北节水增粮经验，安排部署粮油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系统推广工作。

近年来，河北将数字化、智能化深入融入文物保护全链条，从全域感知监测、预防性干预、数字化存续、智能修复辅助、协同治理体系等维度入手，一张覆盖全省的智慧化文物保护新模式正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

8月28日下午，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首发推介暨京津冀科技金融协同服务倡议发布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科技企业代表与银行、保险机构负责人齐聚一堂。这是河北科技保险系列产品发布后首次集中亮相，旨在协力打造科技保险创新首发地，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风险保障。

好，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在河北省沧州任丘市长峰镇一采摘园里，鲜果飘香，游客们亲手采摘时令瓜果，乐享田园时光。近年来，任丘市农业农村局持续优化本土农业资源，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发展果蔬多元种植，通过推行错峰栽种、四季轮收种植、产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加速构建线下采摘加线上推介双向销售体系，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业品牌。目前任丘市建有蔬菜水果大棚共2800余亩，种植西红柿、葡萄、无花果、桃等特色农产品30余种。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嗨，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31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7年8月31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点。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实行军衔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开始实行军官军衔。1993年8月3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系统阐述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任丘市西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李成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正确认识老年痴呆，关爱老年人健康。人说50知天命，60耳顺，步入老年后，经过岁月的洗礼，人的心境会变得宽容与安宁，温和而慈祥。然而部分老年人却性情大变，变得越老越刻薄，让人难以相处。拿家人的话来说，就是小心眼儿、大脾气，搞不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神经内科专家提醒年轻人，不仅要关心老爸老妈的躯体疾病，更应该关注他们情绪的变化。如果发现父母性格大变，这很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智能损害、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65岁以前发病者称早老性痴呆，65岁以后发病者称老年性痴呆。该病可能是一组抑制性疾病，在多种因素包括生物和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下才发病。从目前研究来看，该病的可能因素和假说多达30余种，如家族史、女性、头部外伤、

教育水平、甲状腺疾病、母育龄过高或过低、病毒感染等。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常见的老年人疾病，是导致老年人残疾和不能独立生活的主要原因，已成为现代社会老年人主要致死疾病。由于病情的发展较缓慢，所以很多儿女在生活中很难发现老人的异常，当发现疾病时再去医院检查， 老人的病症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前兆有所了解，以便于及时的发现疾病。那么生活中有哪些征兆可以表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呢？一，记忆力日渐衰退，影响日常起居活动，例如炒菜放两次盐，做完饭忘记关煤气。二，处理熟悉的事情出现困难，例如 难以胜任日常家务，如不知道穿衣服的顺序，不会外出购物。三，语言表达出现困难，例如语言重复或词不达意。四，对时间、地点及人物日渐感到混淆，例如不记得今天几号、星期几，不知道季节变化，忘记邻居、同事、亲人的名字。五，判断力日渐减退，例如烈日下穿棉袄， 寒冬时却穿单衣。六，理解力或学习力下降，例如跟不上他人交谈的思路或接受新事物困难。七，常把东西乱放在不适当的地方，例如将熨斗放进洗衣机。八，情绪不稳及精神行为较前异常，例如情绪快速起落，变得喜怒无常，反复搬移物品，反复收拾衣物。九， 性格出现转变，例如变得多疑、情感淡漠、焦虑或粗暴，甚至幻觉。十，失去做事的主动性，例如终日消磨时间，对以前的爱好也没有兴趣。一般来说，在退休后，若遭遇亲人或朋友亡故等重大打击后，老年人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如果你发现家里的老人出现这些迹象，应该陪同他到正规医院检查， 早诊断早治疗是延缓疾病进展的唯一方法。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目前尚无治愈的方法，治疗的目的就是改善和提高躯体功能，控制症状的加重。一旦被确诊了，患者及家属应积极面对。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也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疾病会缓慢进展，一开始只是情绪、性格等发生变化，接下来记忆力下降， 认知功能降低，说白了就是智力水平越来越低，严重的只相当于3到5岁孩子的智力。试想想，一个成年人其智力像个幼儿，吃喝拉撒全不懂，照顾起来相当困难。值得注意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如果不接受治疗，3到5年病情会变得较为严重，病人变得呆滞，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最后，常因褥疮、肺炎、骨折、泌尿系统感染、营养不良等而死亡。因而，有专家称，阿尔茨海默病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之后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三大杀手。在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700万人，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这个疾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逐渐加重。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将逐渐加重，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饭、穿衣、洗澡都需要他人照顾，大小便失禁。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原因不明确，故目前还没有特效治疗。治疗方法基本上都属于对症治疗，也就是缓解症状。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社会心理及支持治疗。药物治疗包括旨在改善认知缺损的促认知药物，还有对抗精神行为症状的药物， 目的是改善痴呆的认知及功能缺损和精神行为症状。目前临床应用较多的改善认知药物有胆碱酯酶抑制剂、石山碱钾、多奈派奇、卡巴拉丁、兴奋氨基酸受体拮抗剂、美金刚、脑能量代谢激活剂、比拉西坦、回拉西坦、奥拉西坦等等。每一种药物都对疾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伴随精神行为症状，经过专业人士评估，非药物干预无效时，转诊到老年精神科之后，可考虑使用对抗精神行为症状的药物。

0: 医生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疾病类型、行为问题的可能原因、严重程度以及有无其他解决方案后，才决定是否使用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心境稳定剂等药物对症治疗。在用这些药物治疗的过程中，要密切观察患者的治疗反应和不良反应，适时调整剂量。心理行为治疗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留患者的功能水平，并确保患者及家人在面对痴呆这一棘手问题时的安全性和减少照料负担。治疗原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临床症状涉及认知缺损、精神行为紊乱等多个方面，因此对于患者的治疗应遵循医嘱进行个体化治疗，轻度患者就应积极进行药物治疗以改善缺损症状，也就是疾病初期就应该尽早规律服药。中度患者同时需要识别和治疗伴发的精神行为症状，在老年精神科医生的指导下，合并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抗抑郁药物或情感稳定药物。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并不一定是只在一个人的老年阶段患病，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患病的迹象，所以年轻人不要忽视了疾病，特别是有阿尔茨海默病家族史的人，更要注意生活的点滴，做好疾病的预防，保持良好生活习惯，调控血管风险因素。动脉硬化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敌人，要调节饮食结构，少油少盐，多吃蔬果，并开展适宜的体育活动，这些都有助防止动脉硬化。继续保持爱好，如曲艺、手工或运动，多动手动脑以维持智力，如坚持看书看报、练习书法、弹琴，还可以学手指操、玩游戏棒、玩魔方、下跳棋、画彩色沙画，还可以通过玩牌、下象棋来锻炼大脑。同时多参加社交活动，与朋友一起去公园锻炼、出门旅游、看电影、看话剧，尽量不和社会脱节。伴随老龄化社会的发展，现代人生活的忙碌，许多老人的晚年生活寂寞而无助，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在工作之余能为我们的父母带来更多家庭的温暖和关爱，让他们远离阿尔茨海默病的困扰。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关于正确认识老年痴呆、关爱老年人健康的小知识，感谢大家聆听，祝大家身心健康、幸福快乐。
1: 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听是谁在唱歌》，莫兰东哥推荐了一首《跟着感觉走》，连静反访推荐的是《老鼠爱大米》，金生源推荐了一首《长相依》。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听是谁在唱歌》。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

0: 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1: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2: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1: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3: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1: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4: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5: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6: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依然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可乐推荐的一首苹果香，我们的网友白衣天使推荐了一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还有洋洋推荐了一首说文解字，简单推荐了一首梦草原，稍后呢来分享这些歌。

许慎，字叔仲，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生于汝南少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少陵区人。他花费30余年心血，孜孜不倦，精诚治学，在少陵的一座茅屋内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分析汉字字形。

好的，我们的网友美美推荐了一首《我只在乎你》，稍后来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北风4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北风1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下面来接热线。喂，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您好。
1: 我想招两名男装卸工。
0: 招聘男装卸工。
1: 对。
0: 嗯。
1: 月工资是6500。
0: 嗯。
1: 地址是西华批发菜市场。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有。
0: 150-766-9771是吗？
1: 对，工资是1个月6500，早晨管饭。
0: 早晨管吃是吧？
1: 对，工资6500。
0: 好的，好，
1: 长期工作。
0: 要求是长期是吧？
1: 对对。
0: 好的。
1: 哎，再
0: 见。
1: 我重复一遍啊。
0: 可以的。好，再见，
1: 谢谢
0: 这个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是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要求是长期干的，早晨管吃，工资每个月是6500，联系电话是150-766-9773，150-766-977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
0: 你好。
1: 公牛热线吗？
0: 嗯，是的。
1: 求职。
0: 嗯。
1: 找点活。嗯，找个物流装卸工的活，或者是门卫、保安、饭店打杂，这个保姆一类的，这都可以。保洁。我是今年54岁，身体健康，轻累活都干过，找包吃住的，工资在3000元往上吧，不要工资的。哎，麻烦你，我问一下刚才菜市场那个电话，
0: 150
1: 150
0: 7669

0: 1166有，
1: 7731，
0: 7731，好嘞。
1: 嗯，你的电话是18631777199是吗？
0: 对对，麻烦主持人做个播两遍。
1: 好的，好，再见，刘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是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求职，装卸工、问门卫、保安、饭店打杂、保姆、保洁的工作都可以，要求是包吃住，工资在3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北汉镇附近啊，招这个工人，长期工人，年龄要求在25到60岁之间。
0: 嗯。
1: 然后电话是1393171606。
0: 1393171606。您招聘的工人做什么工作？工资待遇大概是多少呢？
1: 工资待遇就是每天180左右。他来了以后，看根据干什么活。
0: 您是一个工厂是吗？
1: 对，工厂招长期工人。
0: 嗯，好的。
1: 男女工不限。
0: 嗯，好的。
1: 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是北汉的工厂招聘工人，男女不限，要求是长期，要求25到60岁，每天工资大概是180元。联系电话是1393171606，1393171606。

0: 车上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177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新河小区四楼入住。
0: 嗯。
1: 新家电，家电都是新的。
0: 嗯。
1: 零包入住。
0: 嗯。
1: 电话185-317-23161。
0: 185-317-23161是吧？
1: 是、
0: 啊。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新河小区要出租四楼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修家电的师傅和那个装卸家电的师傅，是计件工资5000到10000，然后还招聘修家电的学徒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修家电的师傅和装卸师傅，工资是5000到10000。另外，招聘学徒，工资是3550加提成。那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出售一辆原新的踏板摩托车，电喷的125的。
0: 踏板125摩托车是吧？
1: 对，全新的，没提，必须过户。
0: 嗯。
1: 有需要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151。
0: 嗯。
1: 0078。
0: 嗯。
1: 7897。
0: 151-00787897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时间。
1: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125摩托车，联系电话是151-0078-7897，151-0078-789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里是悦恒商务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打扫人员。
0: 嗯，
1: 年龄是30到65周岁，要求身体健康。
0: 30到65是吗？
1: 对，30到65。
0: 嗯，
1: 然后是地址在远景小区附近，电话是22723888。
0: 3600左右。嗯，3600元左右，22723888是吧？嗯，好的，好，再见。嗯，好的啊，刚刚是一个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打扫人员，要求30到65岁，工资是3600。那联系电话是22723888，227238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1: 我出售一台全程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
1: 您说。
0: 哎呀，研究停车招聘路边收费管理员，年龄55岁以下，身体健康，会拼音打字，公司免费培训上岗，就近分配工作路段，长期稳定工作，每月2天带薪公休，工资4000到5000，联系电话18633706139。
1: 18633706139是吗？
0: 对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1: 嗯，好的，刚刚是任丘停车招聘收费管理员，要求55岁以下，每一个月2天公休，工资是4000到5000，联系电话是18633706139，1863370613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有一个铁笼子要出售，是
0: 嗯，
1: 个旧的，
0: 出售铁笼子，多大的呀？
1: 1.8米乘1.8米的，
0: 嗯，一
1: 长宽
0: 米
1: 高都
0: 八，
1: 是1.8米。
0: 一
1: 以
0: 个，
1: 前都是养狗的铁笼子，
0: 嗯，
1: 用不着了，现在闲置的出售。
0: 嗯。
1: 电话是177-177-31078。
0: 177-177-31078是吧？
1: 在永
0: 嗯，
1: 丰路附近啊。
0: 嗯，好的，
1: 行，
0: 好，再见，这位
1: 拜。
0: 朋友。嗯，好的，刚刚
1: 好。
0: 是永丰路的一位朋友想要出售一个铁笼子，长宽高全部都是1.8米的，联系电话是177-177-31078，177-177-31078。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

0: 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风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8: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5: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9: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5: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0000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10: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

0: 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立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几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2: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3: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

0: 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1: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2: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1: 分
12: 不分？
11: 分
12: 不分？
11: 一定要分！
1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1: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4: 啊！
1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2: 呀。这么严重啊？
1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3: 哎，这就对了，
11: 分，今天必须分。
1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6: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7: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

0: 是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3: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3: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4: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5: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4: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6: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7: 老师再见。
6: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7: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8: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1: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1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阴晴欢愿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公益广告时间。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王洪基这儿子叫什么呢？叫王宝林，今年16岁。自幼王洪基拿他当掌上明珠，请了许多武林高手教他武艺。二五更的功夫练了8-9年，现在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样样精通，所以王宝林才要会战尉迟恭。第二天，王宝林饱餐战饭，点了3000人马冲出关城，来到队前列开队伍，军兵讨掉阵。是，嘿，大唐军兵听着，叫你家主将过来受死。有军兵往里送信，秦琼得信儿，立即点人马带着程咬金、尉迟恭来到疆场，两军对阵。小将王宝林双脚踹蹬，胯下马一声嘶鸣，抬腿摘下大枪，扑棱掌中一抖，尉迟恭

你出来受死。白梁关少帅王宝林来到疆场，指名点姓叫尉迟恭过来受死。尉迟恭哪受了这个呀，手中一摆龟背驼龙枪，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如飞来到王宝林的马前，咯噔带住坐骑。尉迟恭这一出马可把两军将士看呆了，怎么尉迟恭和王宝林这两个人穿装打扮都一样，全是头戴冰铁盔，斗大红缨飘洒脑后，身披冰铁锁子连环甲，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寒光闪烁，石蛮带沙腰，内衬皂罗袍，鱼踏尾三叠倒挂，藏青的中衣，足蹬牛皮战靴，往脸上看都是黑漆漆一张脸，黑中透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环眼，黑眼珠多白眼珠小，只是敬德岁数大，磕下一步刚然。王宝林岁数小，没长胡子，敬德使的是龟背驼龙枪，背背一把单鞭，王宝林使一杆大铁枪，背上插着一把十二节打将六棱钢鞭。别看岁数小，真是威风百倍，无论穿戴打扮，胯下马掌中兵刃和敬德一样。唐将一看就愣到这儿了，程咬金一瞧哈哈大笑，二哥呀，你看这小将长相穿戴坐马兵刃都和敬德一样，活脱脱一个小敬德。你看着啊，他要不是敬德的儿子，我就不姓程。秦琼说，你别胡说了，人家姓王。哎，你瞧着不定怎么事呢。再说敬德一看王宝林，他乐了，心想这小将怎么长得和我一样黑呀，真奇怪。他正合计着，王宝林用枪一指，嗨，老黑，你叫什么名字，快报上名来，在你小爷儿枪下受死。敬德一听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黑小子，你管我叫老黑，嘿嘿，你长得比我还黑呢，这才叫老瓜落在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呀，干脆你管我叫黑爹，我拿你当黑儿子，咱们来个一代胜似一代好不好。哎呀，黑家伙，你找小爷的便宜，你看枪吧。王宝林一抖大枪，扑棱奔敬德前胸扎来，敬德料一闪身立枪，刚啷把王宝林的枪挂开，王宝林又抖枪奔敬德的小腹，尉迟敬德又立枪一挂，紧跟着王宝林又是一枪，这一枪奔敬德的后脑海，尉迟敬德回身横枪，嘡的一声又崩开了，王宝林一马三枪都被敬德给破了，破是破了，尉迟敬德暗暗佩服这个小孩，嘿，这黑小子有两下子，有种。二人搏转马头，枪来枪往打在一起，两旁儿郎摇旗呐喊，催阵鼓响，恰塞暴斗着一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人打了十五六个照面，七八个回合不分胜负。秦琼对尉迟恭说，三弟啊，你看见没有，这黑小子岁数不大，枪法真好，和敬德不相上下。哎，这是我们老了，想当初敬德出马临战，没人在他马前走上三合，这个小孩愣打了这么些回合，挺厉害。敬德和王宝林站着站着，心想

我老黑久经战场，还真未遇到过几个对手。今天这黑小子真的可以呀、啊！看他背后背着钢鞭，说不定也会使枪里加鞭。不如我先使一家伙给他点厉害看看。敬德想至此，悄悄地抽出背上13节六棱钢鞭，藏在枪下，顺在枪杆着。这回敬德抢先伸手，等二马碰面之际，这边一抖龟背驼龙枪，冲着王宝林扎过去。王宝林合枪就挂，趁着王宝林挂枪的功夫，尉迟敬德右手举起钢鞭，奔着王宝林的肩头打下去。他为什么不打小孩的头颅呢，而是偏打到肩膀呢？因为他喜欢这个小孩，他觉得这黑小子这么年轻，我要把他伤了打死可太可惜了。打到肩膀上不至于怎么地，没想到敬德使枪里加鞭，那黑小子也把钢鞭拔在手中。正在尉迟敬德呜的一声钢鞭落下，这个小孩抬手呜的一躺，烫浪浪浪浪，两把钢鞭相碰，火星四溅，两匹马踏踏踏倒退数步，敬德带住丝缰，吁，抬头一看，呀的一声，怎么，看见黑小子手中钢鞭了？二话没说，拨马败回本部军队。那黑小子还喊呐：“尉迟恭，你回来，有主呢，和小爷再战。”尉迟恭头也不回的跑回本队呀、啊。程咬金问：“老黑，你没有败，怎么就回来了？”“四哥，这仗没法打了。先不论这小子的武艺如何，你看见了吧？无论他穿戴打扮、长相、兵刃，和我无二。”尤其他那把鞭更像我那把12节钢鞭，我怀疑他是我儿子。程咬金说：“你别闹笑话了，你和黑白二位夫人才成亲几年，有这么大孩子啊？你别做梦了，往脸上贴金了，说是说，那是说笑话。”尉迟恭听这话眼泪掉下了。哎，四哥呀，这个孩子可能是我的儿子啊。啊，你还有儿子？可不是吗？那位说尉迟敬德为何掉泪呢？咱们得说一说尉迟恭的身世。敬德小的时候，他父亲叫尉迟曾泰，在山西蚂蚁县做个知县。敬德随着在任上，尉迟曾泰呢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就是刘文静，前文我说过，一个是乔公山，这三个人皆为生死弟兄。这一年尉迟曾泰患了重病，自知不能长久人世，就把乔公山、刘文静找来说：“二位兄弟，我和你们交往一场，咱兄弟好比一母同胞，情同骨肉，眼看我这病好不了了，不久于人世，别的我不牵挂，我就挂记我这儿子敬德。这孩子从小没了娘，也够苦的，我死之后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乔公山、刘文静忙说：“大哥，您别这么想，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得病呢，您再养几天就会痊愈。再者说了，万一您真有个三长两短呢，这孩子就跟我们的儿子一样，你就放心吧。”尉迟曾泰听了苦笑了笑，再也说不上话来。第二天夜里，尉迟曾泰一口气上不来，便离开了人世。乔公山、刘文静埋葬了尉迟曾泰，由乔公山把敬德带到自己家乡宝林庄抚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敬德已长到十岁上。乔公山给他请来先生教他念书，可是不管先生怎么教，他也念不下去。念了两年书啊，一个字儿也不认识。你别看他念书不成，可是有力气，在附近呢梅家庄有个铁匠铺，他爱去。这铁匠铺只有三个人，铁匠梅铁成和老伴儿，另有一个姑娘叫梅秀英，比敬德大三岁。后来刘文静呢投军去了，吃粮当兵走了，抚养敬德全靠乔公山。乔公山见敬德念书不成，却爱打铁，行啊，学个手艺也不错，于是就把敬德送到梅铁城的铁匠铺学打铁。敬德虽然年纪小，却有力气，再加上学得认真，没有几年的功夫，打铁的技术学得很精湛。梅铁匠两口子商量，这个敬德虽然粗鲁，可是人好厚道直肠子，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过了一年，梅铁成谢世，又过了一年，梅秀英的母亲也患病离开人间，这铁匠铺便由敬德继承下来。梅铁成在的时候啊，敬德有人管，只管干活，梅铁成一死，他便渐渐懒惰起来，挣几个钱儿便停了炉子，坐吃山空，弄来弄去常常饿肚子，吃不饱。这一天来个出家的道长，长得仙风道骨，他给敬德30两银子，要敬德给他打一对13节六棱钢鞭。敬德一看高兴了，为什么？打一对鞭用不了多少银子，能挣钱呢。他花了10两银子买来了废铁，点着炉子精心打造，鞭打得十分不错，可就是由于一时疏忽，一把打成了13节，一把打成了12节。敬德非常害怕，怕道人怪罪他，说现打吧来不及了。谁知道呢，道长看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小伙子，你的手艺太好了，你看这鞭打得多细呀，一个13节，一个12节，叫做雌雄钢鞭。说起来人呐，两个手的力气不一样，常干活这只手呢力气就大，不常干活那只手力气就轻，那么打雌雄鞭最合适了。这对鞭你能不能够5两下？能啊，你看看。敬德拿起鞭来，哗楞楞，虽然没招数，可是鞭挂风声。老道发现敬德力大无穷又厚道，提出教他武艺，一教就是3年。敬德武艺学得精熟，真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老道就是谢英登的叔叔，叫谢红。谢红教完了尉迟敬德，告诉他，你投军去，现在太原府正在招兵买马，你去投军，到那前敌立功，很快就能光宗耀祖，对得起你的父亲，也对起乔员外。这阵梅秀英已经怀揣有孕，敬德要走，秀英啊，这次我投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要生下女孩你就自己给她起个名字，要是生下男孩就叫宝林，我们这个庄子叫宝林庄。我这对鞭带走一把13节的雄鞭，留下12节的雌鞭，你收着，将来父子相认，我是认鞭不认人。嘱咐完毕，梅秀英被送到乔公山那儿，托乔公山抚养，自己便往太原投军去了。
因为受建成敲诈，他打死齐白官，又投到了刘武周。

0: 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围困太原。再后来，李世民打败刘武周，恩收尉迟恭，安定之后，他曾派人去山西麻邑县去接乔公山和梅秀英，去的人回来报说突厥族犯境，洗劫了麻邑县，乔公山死在乱军之中，梅秀英和他儿子也被突厥掳走了。为了此事，尉迟敬德大哭三天呢。后来又派人呢到突厥管的地带去找秀英，有人说死了，他们娘俩都没了。从此之后就不再提这段事儿了。再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在疆场上收下了黑白二位夫人。今天尉迟恭一见王宝林拿出十二节六楞钢鞭，便想起那没见面的尉迟宝林。这孩子名字也对，叫宝林，只是姓不对。他跟程咬金说，四哥呀，我求你，你过去问问他，他是不是家住山西麻邑县，他爹是不是姓尉迟啊。还有一件，四哥，你这斧子胡劈乱砍的，可别把他给伤了呀。啊，哦，老黑呀，你们俩一碰面我就看你们像亲父子。刚才我跟徐三哥说他还不信呢。好吧，我上去问问，你等着啊。老程说完一拱当，战马来到王宝林的面前，扣住马镫。程咬金一笑，小子，你大爷我来了，你这孩子太不像话，怎么打起你爹来呢？啊，小子，你知道吗？尉迟恭是谁？他是你爹。他呀，叫我问问你，你老家是不是住在山西麻邑县？知道你爹是不是尉迟恭啊？小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跟我见你爹去啊！就这番话，没把王宝林气疯了，这小黑脸气得都紫了，嘴唇哆嗦。用手点指，蓝电壳，休要胡言，你胡说什么呢？你找我便宜，我要你的命。说着催马鸣枪便刺。程咬金这个人自从出世以来可谓久经战场，他手中的八卦开山斧劈死多少名战将他都记不住了，可是都得先下手，从来没有谈过别人的兵刃。他一见王宝林拿枪扎他，有点慌了。哎，你怎么扎你大爷呢？用斧子一挂，心一慌，没有挂上枪，自己一摘位，呱唧摔到马下。小孩王宝林一见，心里这个乐呀，心说这叫什么打仗的，还没打呢，自己先摔下马去了。于是挺枪便刺。多亏宝林留着神呢，他一看老程一发慌，他催马到疆场，等程咬金掉下马，他已经来到王宝林的近前，用大枪汤一搏王宝林的枪，救了程咬金。程咬金就是一打滚爬起来，跑回本部军队。王宝林不饶啊，他要追程咬金，被敬德拦住。临走的时候，恋恋不舍地看了王宝林一眼，转身回营。王宝林打了胜仗，命军兵敲着德胜鼓返回白梁关。再说王弘基，白天儿子出战，他深知敬德骁勇，很不放心，便来到白梁关的城头上为儿子关帝廖镇。见王宝林和尉迟恭大战那么长时间不分胜败，心里特别高兴，才知道他儿子的武艺在他一上不在他一下。又见一个蓝脸的扛着大斧子出阵，就知道是神斧将程咬金，不由得一阵紧张。一看程咬金未战一合便掉在马下，高兴的哈哈大笑。 他在城头上看见王宝林得胜收兵，便亲自来到城门口迎接他儿子。来到了关城里，到府门前下了坐骑，一直来到了客厅。翟魁卸甲，换上便衣微服，兵丁摆上酒菜，爷俩边吃边聊。王洪基说：“儿啊，那个石斧子的是不是程咬金，号称神斧将，大斧子神出鬼没，听说他三斧定瓦岗，三斧接黄冈，当过皇上，怎么你拿枪一扎他，他就掉下马了呢？”“
1: 谁道啊，爹，
0: 你说怎么那么饭桶啊？还有那个姓尉迟的，他跟我打着打着扭头就跑了，来个蓝脸还问我是不是山西人呢，我没理他。”“
1: 哦，他们还说什么了？”他们找便宜，说我是谁的儿子。”“
0: 爹，我不你儿子吗？”“
1: 啊啊，那你说他们怎么胡说呢？”“
0: 他们胡说八道，别理他们。”“
1: 是是是，爹您喝酒。”“
0: 哎呀，爷俩有说有笑。”吃完饭，王洪基嘱咐宝林好好休息，别累着。这王宝林往后院走，一边走一边琢磨：“哎，刚才我说那番话，为什么我爹皱着眉头不往上说呢？对了，那个黑大个子怎么长得和我差不多呢？不行，我得问问我娘去。”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0: 欢迎大家呢在此时此刻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准时和您在下午时段见面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这两天呢咱们人秋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只不过呢早晚温差比较大一些，所以呢提醒大家现在呢已经是初秋时间了啊，适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那稍后呢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人秋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8月31号，晴天，伴有东北风4级，20到30度。明天呢9月1号也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明天呢同样是晴天多云，19到28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三的天气呢同样是晴天，19到29度，伴有西风1级。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的同学啊陆续返校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期能够奋力拼搏。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目前呢全省的最新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秦滨高速乐亭南到北戴河机场站双向管控超限运输车和黄牌货车上道，昌黎东站到秦皇岛西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所以呢成秦高速的秦皇岛方向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所以呢京新高速的左卫站双向关闭，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北京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邢台和这个北京啊天津包括河北省的邢台市三个城市呢是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尾号安排呢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河北省其他的地市均不限号。
1: 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 4.75万亿元， 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 其中呢，出口同比增长 16.4%， 高于东部地区 12.4% 的增速。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 二手车累计交易量是 1127.48万辆， 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万辆。 那其中呢，新能源的二手车拉动作用比较明显。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 9月1日施行， 新版目录新增了116个品种的药物， 涉及高血压、糖尿病还有慢阻肺这些重点病用药。 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了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日前呢，中老太图定快速班列正式首发，也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的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 据了解，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 本届的数博会呢展出了1100余项的新产品新技术， 发布87项创新纪录。 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 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 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 自2026年的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开始， 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 不计入中考总分。 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 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 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 8月29号下午呢， 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黄冈口岸进行了跨境通关的压力测试。天津方面开启了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呢，采用的是天津始发远港返航这个模式， 全程3天2晚。 近日呢，受上游降雨以及天文大潮共同的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了一线潮的奇观。

北京方面，坐落于三山五园核心区的圆明园北横绿地公园全面建成，正式对外开放。四川方面，达州还有遂宁以及南充三市纳入到了川渝居住证互通互认范围。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天气。30号20时一直到今天的20时，黑龙江北部、还有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以及河南东部、还有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以及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安徽南部和江苏中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取消 ETC 设备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网友们的建议啊。那针对这个建议呢，交通运输部门也进行了回复。 因为近日吧，有网友就ETC 相关内容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提问，交通运输部公安局进行了回答。那相关的网友就说了，现行的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安装的时候呢，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如果说车牌号绑定了支付宝、微信或者是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这个车牌支付，节省大家的排队时间，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也希望 相关的这个领导呢予以重视。那交通运输部的这个公路局呢进行的回答，就说 ETC 呢它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呢在于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的体验，同时呢也促进物流业 降本增效。同时 ETC 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的银行线下网点或者是 ETC 的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的线上线下渠道 便捷的申领 ETC 设备。那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我部呢也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携通行实施方案，积极稳妥的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携通行模式。该模式呢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且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呢可以通过现行的 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去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呢，使用这个模式可以省去传统的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一个操作流程，实现呢免取卡、免还卡这样的便捷通行。另外呢就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这种模式呢，首先是在 MTC 车道上开展，后续将会根据试点情况逐步的拓展到 ETC 的专用车道上，并且作为当前 ETC、 MTC 这些收费模式的 有益补充。 那针对不同的出行需求呢，公众也可以自主选择通行方式啊。相关的部门呢建议说，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比较高，希望呢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您就可以直接去办理使用 ETC， 并且享受95折的通行费优惠。日常的高速公路出行频次呢不高，不方便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就可以使用原有 MTC 通行模式，或者是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携通行服务。

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人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问题。8月26号晚上呢，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发布了警情通报。近日呢，一则摩托车与小汽车在沈海高速飙车的视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呢，当地的支队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警力开展调查核实。现查明，8月23号6点左右，曹某呢驾驶两轮摩托车与陈某驾驶的小汽车在沈海高速的惠阳沙田路段超速追逐。竟使严重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那目前呢，曹某和陈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还是那句话啊，10次事故9次快。不管是平时呢我们日常通行的公路还是高速公路，都不是大家追逐竟使的这个场地啊。希望呢，您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任。同样，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行驶的安全问题。在今年的8月23号这一天，厦蓉高速江西上饶段啊，发生了一件事儿。交警呢接到了一名驾驶人的报警，说自己呢驾车经由当地收费站出口匝道的时候，前方有一辆车停在快车道，然后呢犹犹豫豫的向右变道，最后呢经过匝道驶离了高速。交警根据举报线索锁定违法车辆，经查驾驶人一直在快车道行驶，因为不熟悉路线没有提前变更车道，临近出口的时候呢，因为慢车道一直有车找不到变道的时机，导致错过出口，于是呢减速啊停了下来，一直等着慢车道车辆变少，这才找机会驶离。交警呢对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停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9分。通过这件事情呢，给广大的朋友敲个警钟，咱们驾车上高速行驶应当提前去规划路线，了解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这些关键节点的位置，同时呢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互通时，至少呢提前2公里就变道到右侧车道跟车行驶，不要再超车。当然不论因为何种原因错过了路口，应当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全国每年55%以上的交通事故都涉及2-3轮电动车，而死亡的电动车驾乘人员中有80%以上是因为不戴安全头盔造成的。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规范佩戴头盔。有时一个微小的举动能拯救您的生命。一，要选择合格头盔产品，匹配自己头围的大小，确保头盔能贴合头部。 孩子头围较小，不能戴大人的头盔。二，要把安全带扣好，并调节好带子长度。尝试用手推推头盔，确保已经牢牢地戴在头上后再出门。防范意识增一点，安全全每一天。

0: 的歌小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3: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今天呢，我们的爱车讲堂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变速箱油。因为呢，汽车呀，在这个保养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油呢需要更换啊。但是呢，有一种油呢特别会隐身，那就是变速箱油。因为变速箱油呢，平时本身它不吵不闹，安静的就像家庭群里从来不说话的亲戚一样。可一旦它真有意见，往往不是发个表情包，而是直接送你一张几千甚至于上万元的维修账单。那么问题来了，汽车的变速箱油到底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是4万公里，有人说8万公里，还有人呢拍着说明书说厂家写了终身免维护。那下面咱们就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一起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楚说明白，希望对您了解爱车有所帮助。不同的变速箱呢，它的换油周期肯定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油没有一个适合所有汽车的统一答案，就像是同样是吃饭，年轻小伙呢一顿3碗，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碗都嫌多，不是因为都长着一张嘴就统一安排3碗米饭啊。所以呢，普通的家用车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组周期，比如说 AT 自动变速箱6万到8万公里， CVT 无级变速箱呢4万到6万公里，湿式双离合变速箱4万到6万公里，干式双离合按厂家要求检查齿轮呢通常是8万到10万公里左右考虑去更换这个齿轮油。手动变速箱呢是6万到10万公里左右。如果说明书写的是6万公里或4年，那么咱们就按照哪个先到咱们来算哪个。一年只开几千公里，也不能呢把一桶油用到天荒地老，因为油液呢就算不天天工作，也会随着时间慢慢氧化。就像家里那瓶开封很久放了好多年的食用油，看着还在，心里呢却已经不敢拿它炒菜了。变速箱油呢不只是给齿轮抹点油，很多人觉得这个变速箱油的工作呀，它就是润滑齿轮。那这话呢不能算错，但是说只是对了一部分。尤其是 AT 自动变速箱，这个油液呢除了润滑，还要负责散热、清洁，这个传递动力和建立油压。车辆什么时候升档，什么时候降档，这背后呢都少不了它的配合。它有点像一家小公司的全能员工，白天呢负责跑业务，晚上负责打扫卫生，忙起来还得兼职司机和水电工。这个新油刚加进去的时候呢精神饱满，干活特别利索，但是用了几年之后吧，增加剂逐渐的衰退，里面还混进了磨损产生的细小杂质，工作效率自然就会越来越低。那这个时候呢，车辆就可能会出现挂挡反应慢，或者是换挡的顿挫，加速无力，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打滑或者是异响。所以变速箱油它不是箱子里有油就行，而是说油液的性能

必须符合要求。那为什么 CVT 通常换得更早一些呢？

CVT 油的重要任务呢，就是帮助钢带和这个锥轮保持合适的摩擦状态。油液老化之后呢，摩擦性能发生变化，可能会造成钢带打滑、锥轮磨损，车辆就会出现转速升高，转速升高，车速呢却上不去的这种情况。因此说 CVT 通常建议大家行驶了4万到6万公里左右去更换。

果呢经常堵车、爬坡、高温行驶，或者是驾驶比较激烈，我们可以适当的提前检查。还有一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啊 ，CVT 呢必须使用厂家规定的专用油，别听到通用变速箱油几个字就放松警惕。所谓通用呢，有的时候就像是酒店里的一次性的拖鞋，穿着下楼拿个快递没问题，但是你要穿着它去参加马拉松，这个脚可能先提出离职。那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双离合为什么还要分干式和湿式。因为平时呢我们都会听到干式双离合和湿式双离合，有的朋友就说了，怎么还有这种区分呢？其实双离合变速箱呢不能够一概而论，湿式双离合的离合器片它泡在油液里，油呢不仅要润滑，还要给离合器片去散热，所以通常建议大家4万到6万公里左右更换。干式双离合的离合器片呢它不泡在油里面，主要呢依靠空气去散热，因此呢不需要按照湿式双离合的周期去更换离合器工作油。但是呢干式不等于整个变速箱里面一滴油没有，内部齿轮和部分机电控制机构依然呢可能需要润滑油，只是呢不同车型的这个结构呀差异特别大，必须得按照说明书去执行。那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终身免维护啊，是不是真的一辈子不用去换？

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终身免维护啊，这几个字听起来呢就像是厂家给变速箱练了一个不老神功一样，持续可以用。实际上呢它通常表示在厂家设定的正常使用条件和设计周期之内没有规定的固定换油项目，并不代表油液永远不会老化。如果呢车辆经常的拥堵，或者是呢就是跑了八九万公里啊，而且还继续开车开很多 多年我们就不要只盯着就是所谓的免维护这三个字了，免维护不等于免检查。那出现一些情况呢，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等着这个里程的一个标记了啊。如果呢咱们的车辆出现了挂入D档或A档之后半天它才有反应，或者是换挡的本身特别的顿挫，冲击呢比以前明显，发动机的转速升高或者是车速上不去， 以及呢变速箱出现异响或者是高温报警，底盘有变速箱油的渗透，或者是油液呢有明显的这种焦糊味，或者是大量的金属碎屑。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顿挫不一定全是油的问题。 它呢还可能与这个电磁阀或者是阀体呀、离合器片控制程序甚至发动机的状态有关系。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重力换油和循环机啊，到底是怎么去选？因为我自己呢，就是车辆保养的时候，曾经呢有幸啊看到过他们通过这个重力换油换过一次。这个重力换油呢，就是打开放油口，然后让旧的油自然流出来，我们再去加注新的油。它的优点呢，就是操作特别简单，费用比较低，风险呢相对可控。缺点就是部分旧油可能还会残留在液体的沥变聚器或者是油路里面。循环机换油呢，就是通过设备我们

0: 我们逐步的去置换新旧油液，变得更加的彻底，但是呢用油会更多，费用呢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对车型和操作流程的要求也会更加的严格。 一般来说呢，车辆一直按时保养，变速箱正常工作，并且呢，厂家允许我们可以选择重力换油或者是循环的方式。但是呢，如果汽车它本身已经跑了很多很多的公里了啊，从来没有换过变速箱油，或者是本身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异常，那么不建议大家上来就追求所谓冲得越干净越好。 讲完了今天的内容呢，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变速箱油多久去换一次？其实最稳妥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先看一看每辆车的说明书，然后再去确认变速箱的类型，最后呢，结合实际的用车环境来判断一下。长期堵车、短途通勤，或者是满载爬坡，或者是驾驶激烈，我们可以把厂家的周期呢，适当的缩短 20%左右。如果长期的高速，驾驶呢比较温和，我们可以接近厂家周期的上限。 但是不要自己无限的去延长，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好好去自己把握啊。比早换几千公里或者是晚换几千公里更重要的是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油液的型号，我们必须要选择正确的，油量呢必须要准确，施工流程必须规范，还有就是变速箱油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换得越勤越好，要掌握一个度，在正常的正确时间当中使用正确的油，交给真正懂行的人来操作，这才是最省钱的保养方式。
1: 那针对这个换变速箱油的问题啊，正好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换一次变速箱油大概多少钱呢？一般呢家用车大概是在500到1500元左右，这是一个范围，毕竟车不一样嘛。如果采用比较简单的重力换油，费用呢通常是在300到800元左右。如果呢使用的是循环的机换机油，因为呢更换更加彻底，用油量更多，费用呢一般在800到2000元左右。像普通的日系呀、国产车型，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豪华品牌，比如说宝马、奔驰啊，由于呢它是专用油，滤芯和工时费用会更高一些，可能会达到3000到6000元，甚至于更高。 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呢，变速箱油不能只看价格，最重要的是使用符合厂家要求的专用油，并且呢选择正规的去维修渠道，否则呢省下几百块钱，后续呢可能会承担几千甚至于上万元的维修费用，有点得不偿失了。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歌，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会为大家介绍两车新车。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1: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接下来呢，在亮车吧这个板块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每家近期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它就是小米苏七。直接呢对标小米，成都车展上呢，方程豹把首款轿车方程 S 摆上了台，一起亮相的呢还有深受各位关注的列装版方程 SGT。 8月20号呢已经开启了预定，价格区间呢是23到28万，明摆着呢就是冲着小米苏七还有 Model 3啊这个级别来的。说实话，方程豹之前呢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硬派SUV， 突然搞一台运动轿跑，可能呢很多人没有抱太高的预期，但实车看下来，这台车走的是一条完全原创的路子，生命金属美学，而且低趴宽体，还有呢风暴之眼前灯啊，还有无限之环尾灯，溜背加小鸭尾，看起来就非常的炫酷。同价位电动轿车呢不少，要么套娃要么跟风，能把辨识度做这么高的，它算其中一个。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它的底盘这一次做的非常的有诚意，方程 S 搭载的是云辇M 智能磁流变悬架，这个东西呢以前是百万级跑车的一个装备，一毫秒响应，每秒呢达到1000次调节，过弯能够稳住车身，走烂路能够滤掉颠簸，说白了就是把高阶跑车的底盘技术下放到了20多万的价位上，运动和舒适两头都占。

续航和补能呢也没有含糊，纯电最高900公里，比亚迪闪充平台加持，常温之下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也只是多了3分钟。那这个补能速度呢，长途基本上就不用再为充电焦虑了。辅助驾驶配的是天神之眼臂，高速领航还有城区领航，泊车全场景覆盖。比较少见的呢，就是比亚迪给了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的承诺， L2 阶段承担更高的一个阶段的责任，这个是技术自信啊，也是给用户呢吃了一个定心丸。坐进到车里有点意外，因为呢这一套战斗座舱它的质感呢比您预想的要好。主驾呢做了视野显示操控三区的布局，26英寸抬头显示和6边形的运动方向盘全都是朝着驾驶取向去调教的。主驾座椅侧向支撑到位，通风加热按摩配齐，副驾直接给了零重力座椅，121度背靠背调节，长途坐起来呢更加的轻松。再加上20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还有呢全车的隔音玻璃，高级感真的是在线的。有意思的是它的智慧生态 2.0 中控屏周围呢它留了一个 PIN 口，还有磁吸口以及螺纹口，一共9大开放接口，我们可以加装磁吸配件啊，外接的设备，甚至呢能够接无线吉他在车里去 K 歌。驾驶模式呢还做成了这种成长闯关，新手逐级解锁，老玩家呢可以直接跳过去开启全部的性能。车呢不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工具，而是能够跟着你一起玩一起成长的伙伴。23到28万元这个价位呢，以往这个运动型的轿车呀大多数比较偏科，要么就是它操控好但是呢空间比较局限，要么就是智能强但是驾驶乐趣呢比较一般。但是我想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方程 S 这辆车呢，就相当于是把颜值、操控和空间、智能、个性化体验都捏到了一起。151升的前备箱，再加上1683升的扩展容积，轿车身量装出了 SUV 的装载能力，走出的是一条全能路线。至于呢我们今天说到的风城豹风城 S， 它能不能撬动 S 苏七的这个潜在客户，现在呢就是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至少呢在20多万这个区间当中，我们想买运动轿车的朋友啊，终于可以多了一个不偏科的这样的选项。如果呢您恰巧近期呢有想关注这辆车的这个打算呢，您不妨好好的去看一看啊，实地也去试乘试驾一番，看看感受怎么样。

时间呢过得真快呢，今天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到这里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实用的养车常识，还有实用的开车技巧，以及呢新车选购的相关知识，记得锁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每天下午2点到3点将会准时播出，我们也期待和各位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这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比如说想要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二保焊工数控车工， 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您好。
1: 我在来个失物招领。
0: 失物招领是吗？
1: 对。
0: 丢什么东西了呢？
1: 不是我丢的，我捡的。
0: 捡到了一个东西。
1: 在运输庆丰花园。

0: 西门，给他一串车钥匙。
1: 庆丰花园儿，在这个小区吗？
0: 小区门口。
1: 这个车钥匙是什么车钥匙呢？
0: 长城哈佛。
1: 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0: 一串钥匙，然后还有那个车库的钥匙。
1: 好的。这个电话是多少？您的电话是多少？
0: 就这个电话。
1: 138-3170-1534吗？
0: 对。
1: 好，再见。
0: 好嘞。
1: 刚才的尾号1534的朋友呢，他在运输庆丰花园小区门口捡到了一串长城哈佛的车钥匙。如果呢失主或者是失主的朋友啊，听到这条消息之后呢，与我们的这位好心的朋友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38-3170-1534，138-3170-1534。

供求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当然如果你想查询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内容，最好呢上午的信息上午查，下午的信息下午查，因为上下午的信息呢是分开来记录的，主持人呢也不一样，感谢各位的理解。

刚才呢，一位好心的朋友在运输庆丰花园小区门口捡到了一串长城哈佛的车钥匙。知道这个失主的朋友呢，可以和这位朋友啊取得联系。他的电话呢是138-3170-1534，138-3170-1534。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 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或者是找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又或者是呢查询节目当中的信息，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并且我们这部电话呢是免费的，

接下来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任丘呢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提示各位啊，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那今天呢是8月31号晴天，20到30度，伴有北风4级。明天呢9月1号多云天气，伴有东北风2级，19到28度。周三的天气晴天，19到29度，伴有西风1级。未来几天呢天气以晴好为主。

手机尾号1534的朋友呢，在运输庆丰花园小区门口捡到了一串长城哈佛的车钥匙。如果我们的失主呢听到节目之后啊，请与这位好心的朋友取得联系，领回您的钥匙。对方电话是1383170-1534，1383170-1534。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数控车工二保焊工， 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0: 快乐。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东关平房四间出租，甲肝免疫，宁波入住，18003177684。
1: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出租位于东关村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
0: 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哎，我想出售一台全程的电动三轮车。

0: 那电话是18032711320。
1: 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
0: 再见，谢谢。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辆全台一台呢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刚才呢，一位先生他在运输庆丰花园小区的门口捡到了一串长城哈佛的车钥匙。我们也希望呢，失主听到节目之后呢，和他取得联系，138-3170-1534，138-3170-1534。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秋志。
0: 嗯，好，您来说。
1: 找一位门卫、保安、保洁、物流装卸工的活儿，还有饭店、哪吒、学校食堂都可以。我今年50岁，什么苦都能吃，最主要包吃住的，不压工资的，找能干到过年的，长期的。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83-3309-8199。
0: 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职门卫、保安、保洁、工厂上班或者是饭店打杂这方面的工作，今年50岁了，要求呢工作要包吃住，不压工资，并且呢是长期的。电话183-3309-8199，183-3309-8199。

对外出租东关村的四间平房，水电暖齐全，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一台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保安、保洁、工厂上班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年龄50岁，要求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333098199 18333098199。

此刻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供求热线节目，想要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呢将会全新为您服务啊，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随时等候大家来拨打。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3-1517570-9887 2223-643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

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仍旧是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现在呢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所以再次呼吁各位，想要招工找工作，或者是想租房换房子，想买卖车辆交易物资，或者是呢有查询信息的需求，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我们节目将会呢全新为您提供服务，热线电话2218188。你好，这位朋友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您来说。
1: 信贺小区四楼出租，租金每年7000。电话的家电
0: 属于几室几厅啊？这位朋友。
1: 3室1厅。
0: 3室1厅，
1: 电话185317-23160。
0: 家具家电都齐全是吗？
1: 家具家电都是新的。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才呢尾号3161的这位朋友呢，他要对外出租信和小区四楼楼房3室1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185-3172-3161，185-3172-3161。

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当然我们节目呢也会为您架起做信息的桥梁，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一位朋友呢在运输庆丰花园小区的门口捡到了一串长城哈佛的车钥匙，失主听到节目之后， 请与138-3170-1534 这位朋友取得联系。我再重复一下对方电话， 138-3170-1534。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 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保安保洁工厂上班或者是饭店打杂这方面的工作，他今年呢50岁了，要求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3-3390-8199，183-3390-8199。

出租信和小区四楼楼房31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185-3172-3161，185-3172-3161。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当然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说出您的需求。喂，你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要发布什么内容呢？
1: 我这是学校食堂，招打杂女工数名，要求身体健康，手脚干活麻利的，包吃包住，每月工休有8天，麻烦主持人多播几遍吧。
0: 这个工资是多少呢？
1: 工资是每月3200。
0: 包吃包住，每月有公休有8天。 您是哪里呀？
1: 任丘七中。我的电话是151005745574。
0: 七中的学校食堂对吗？
1: 对，招后厨的打杂女工。
0: 好的，再见。
1: 麻烦主持人多播两遍。
0: 好，再见。
1: 谢谢啊。

刚才呢七中学校食堂招聘后厨打杂女工，包吃住，有八天公休，工资3200，电话15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这有大概岁计，平时500，是做到的，有80斤。另外，我这有2个月岗，一个月薪，都是80斤。都是我自己用的，用不着了，第一家出售。另外我在秋高点的韭菜岗，要成色号的人，不要长秀的。我的手机号是17331740226。
0: 嗯，好，再见。
1: 好的。
0: 刚才呢，尾号0826的这位先生呢，他要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还有2个油缸，1个油箱。另外呢，他要求购成色好一些的旧彩缸。电话呢是173-3174-0826，173-3174-0826。

就连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啊，号码呢是2218188，2218188。我知道你上次要的风暴已将不灭了，我永远绚烂的星河。 刚才一位朋友要对外出租信和小区四楼楼房31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18531723161，18531723161。天终将会亮的，雨也未停的。 其中学校食堂呢要招聘后厨打杂的女工，包吃住，有8天公休，月薪3200，电话15100073855415，15100073855415。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还有2个油缸，1个油箱，另外求购成色好的旧彩钢，电话17331740826，173374086。

关注民生信息，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供求热线，您身边的便民小助手。往前就好了，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号码呢是221-8188。

0: 当然也提示大家呢，您的电话接通之后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的导播呢就会把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我们就可以顺畅的沟通交流了，不要轻易挂断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秋芝。
0: 嗯，好，您来说。
1: 门卫保安的活儿，或者是我物流专业保洁的活儿，饭店刷盘那玩意儿，后厨打杂的都可以，包吃住的吧，工资在3000元以上，不要工资的。没有了。我能问一下，上午有个菜市场招装卸工的吗？
0: 上午的信息咱们查不了，这位朋友，信息是分开来记录的啊，因为上下午的主持人不一样。您明天上午再查啊。好，再见。
1: 好的，您多给我拨了。
0: 刚才呢，尾号8199的这位先生呢，想要求职门卫、保安、保洁，或者是工厂上班、饭店后厨打杂这样的工作。今年50岁了，要求包吃住，工资3000块钱以上，不压工资的。电话这个电话呢，我再重复一下：18631777199，18631777199。转换过，说是何时，闭上双眼，请求上天完成我的白日梦。我要跌到这地球的重力，把大海住进我口袋里，让那火星撞。我们再次温馨提示各位查询信息的朋友呢，上午的信息上午查，下午的信息下午查，因为上下午的信息是分开来记录的，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和配合。

0: 哎，你好。
1: 嗯，电话接通了。这时候麻烦我问一下，你们这供求热线能那个播那个卖房子信息吗？
0: 出售房，您的房屋证件齐全吗？齐全呀。
1: 啊，齐全是可以的。
0: 自己家住的。
1: 嗯，可以的。
0: 哦，那我
1: 您要出售哪里的房屋？现在节目正在直播，您直接说就可以，好吗？
0: 哦，直接说就行了。哦。 行，我提前写好了，就念下去。出售采一荣盛小区，油田干部楼4楼，31厅的，一梯两户这种，顶楼八十来平。
1: 顶楼是几楼啊？这位朋友，您能不能和我交流一下？这位朋友，您不要只念稿，您这个说是顶楼，顶楼是几楼啊？
0: 4楼。
1: 啊，4楼。
0: 嗯，
1: 几室几厅？ 几室几厅？
0: 对，31厅。
1: 31厅是吧？多大平米呢？
0: 80来平的。
1: 售价是多少？
0: 售价多少？
1: 售价是32万可以。您的电话留一下。
0: 幺八九三幺七幺八七五九。
1: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采一荣盛小区的楼房4楼啊，属于顶楼啊，31厅80多平米，售价32万可以。电话幺八九三幺七幺八七五九，幺八九三幺七幺八七五九。
0: 太古你愁，这是宣告。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要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好，您具体来说一下。
1: 招聘门外一名，年龄18周岁以内，身体健康，工资3500每月，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好的，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石门桥工业区要招聘门卫，58岁以下，每月工资3500，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出售彩衣荣盛小区楼房，4楼，31厅，80多平米，售价32万，可议。电话18931718759，18931718759。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另外呢，出售2个油缸，1个油箱，还要求购成色好的旧彩缸。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寂寞在咆哮，遗憾在苦恼，原来你最。其中学校食堂招聘后厨打杂的女工，包吃住。有8天公休，月薪3200，电话151-0073-8554，151-0073-8554。我们供求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所以呢，欢迎大家在这两个时间点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有的不得爱你是唯一。对外出租信和小区4楼楼房，31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185-3172-3161，185-3172-3161。稍后呢，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回听。出售一台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对外出租东关村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18003177684，18003177684。一位朋友呢，他在运输庆丰花园小区的门口捡到了一串长城哈佛的车钥匙，希望呢失主能够和他取得联系。13831701534，13831701534。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段电波传递方便。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啊。招工、求职、租房、售车、物资买卖，查询信息，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这说着说着，最后一个电话来了，咱们接听最后一部热线。爱你是唯一的时候。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哎，我，哎呦，我干脆用手机把这个座机了。
0: 非常的抱歉啊，这位朋友没有办法为您提供服务了，因为节目结束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想你。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4: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5: 不践踏花草，
6: 不乱扔垃圾，
1: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点火！
8: 点火！
7: 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控制点火，快
9: 看，
7: 火呀！
9: 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8: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0: 奶奶，您真棒。
21: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22: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8: 010-8410-9427，
29: 010-8410-9427，评书机。
30: 西魏王李密下定决心要赴江都扬州所欲喜，必须

0: 举办的传国玉玺争抢到手，到那时自己就真的成为魏帝了，就成为皇帝了。而且呢，杨广当着天下反王的面禅让给自己，那就是合法的真命天子了。所以啊，这李密就觉得，哎呦，眼前前景是一片光明啊，那皇帝宝座正在自己不远处，向自己笑呵呵的招手呢。所以虽然知道到扬州也会有风险，但是李密觉得这风险还是值得冒的。不过呢，索玉玺那也不是好索的，自己手下有些大将，那人家其他反王那边将领也不少啊，而且有几员那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啊，比如四平山结王驾的时候，那三位先锋官其中有两位就在其他反王手里，高谭胜手下紫面天王熊阔海大帅和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下大帅，那当年的南阳侯武云照，这都是万人敌呀。能打过这俩人的，李密掂量掂量目前在朝的将领，够呛啊。在朝将领要说武艺最好的，那就得说大帅秦琼秦叔宝了，但秦叔宝跟那两位相比，哎呦，差得太远了。那这要是过去跟那两位争夺玉玺，那肯定不占便宜啊，能不能打得过人家呢？这没把握。那要想有把握打过他们俩的，李密想到两个人，一个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另外一个金氏孟奔罗士信，就这两个人呢，有一个在，跟那俩人打，估摸着能有胜算呢。所以呢，李密就央告程咬金，怎么呢？这裴元庆三公子现在不是自己的臣子啊，虽然帮着自己大破通缉阵，但是破了之后，人家三公子不愿为官，隐居在了凤凰岭，跟夫人东方随珠往那一住，哎，人家呢当隐士了。所以现在要想把人家请过来，那就得跟请客人似的，你不能下命令，哎，毕竟自己现在没有统一天下。如果自己统一天下，真当了皇帝了，那你裴元庆甭管在什么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也是我的臣子，我到那个时候征召你就行了，你敢抗旨不尊吗？现在不能个时候，现在对裴元庆啊还是客客气气的，毕竟人家没有投自己作为自己的臣子，自己还得想方设法笼络裴元庆，所以逢年过节呢都不忘了裴元庆，都得派人到凤凰岭给裴元庆他们呢送点礼，现在用得着裴元庆了。所以李密啊央告程咬金，无论如何得把你那小舅子给请来帮兵助阵呐、哪怕夺了玉玺之后他再次返回凤凰岭呢，他再当隐士呢，那也无所谓，这一次无论如何得请元庆啊帮忙这个。那程咬金呢背都没打，程咬金也知道啊这是大事啊，那不能视作儿戏，说陛下你放心吧，这事包在老程身上，我马上啊给他写封书信，当然我是让人写啊，马上派人到凤凰岭请他来帮兵助阵。多谢成王兄啊，时间要快呀、现在离三月初十没有几天时间了，咱这路上还得有时日呢。我明白，程咬金这边马上回去让自己的夫人裴翠云亲笔写信，给小舅子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骑快马赶奔凤凰岭。所幸凤凰岭啊离着金庸城也不太远，反正是送出去了。那这边呢，李密又央告大帅秦琼能不能把罗士信请过来，这一次帮兵助阵呢。那为什么还得问秦琼啊？罗士信不就是瓦岗这边的将领吗？是，确实是，但是呢，罗士信自打从这同济镇回来之后，见到秦母，就他老娘啊，把马金花往秦母面前一带，娘啊，这是夫啊。老太太一听，什么？
1: 夫

0: 子夫。
1: 什么是子夫啊？子夫就是子规啊，就杜鹃鸟。咱说了，罗士信眼中所有人都是鸟啊。老太太一听，什么叫子夫啊？那是你媳妇。老太太早就知道了，就看罗士信呢怎么给自己介绍。
0: 习子夫，哎呀，
1: 就是你的媳妇。这罗士信呢光记得别人告诉他，这马金花是你的媳妇儿，知道吗？媳妇。
0: 夫，
1: 他光记得个夫了。那什么夫啊？他那满脑袋的鸟鸣啊，子夫。所以老太太一问，子夫出来了。老太太是哭笑不得呀，世琴呐，这是你的媳妇儿。这世界上啊，最疼你爱你的人。
0: 不是，老娘你才是最疼世信爱世信的人呐。
1: 娘对你的爱和你的媳妇对你爱不一样啊，以后啊要以你的媳妇为重，你呀好好的得爱人家，护着人家，别让人家受欺负，知道吗？如果你的媳妇受了欺负，老娘我生气，我不同意，我不答应，到那时我给你没完，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不让人欺负他，谁欺负他，我把谁脑袋拧下来。
1: 哎，这就对了。但是呢，尤其是你，你这脾气不好啊，你不许欺负我这贤儿媳。如果说回头我知道了你欺负我这儿媳呀，娘我更不答应，我更生气，以后娘啊我就不理你了。
0: 娘，你怎么向着他不向我呢？
1: 哎呦，傻孩子，这就是向着你呀！啊，为娘的希望你们夫妻俩恩恩爱爱，白头到老，赶紧的给为娘生个大胖孙子。
0: 什么是大胖孙子呀？哎，
1: 老太太一听啊，这老太太心说怎么给他解释呢？就是啊，给我生一个小鸟出来。
0: 生个小鸟出来呀，那得先孵蛋。
1: 哎呦，大家一听啊全乐了，这傻子有他自己的逻辑啊。老太太笑着，好好好好，那你们呢就赶紧的回家抱窝孵蛋去吧啊。老太太看看秦琼，告诉秦琼，叔宝啊，这一次多悬呐啊，世信偷偷的由打瓦岗跑出去了，到你们那什么同济镇呢，这一顿打呀，我听说了，凶险至极呀！我在家里头一天一天的，我睡不着觉啊，我吃不下饭呐。你看我现在都瘦成什么模样了？叔宝，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不能动你的兄弟心眼儿，不让他再打仗了。听到没有？甭管你前朝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许你们过来，请世信。世信以后啊，就在家里头。给我呀生大胖孙子，让他夫妻俩陪着我过日子，这多好啊，你又不在我身边，我看着世信我高兴啊。再说了，世信这年岁也大了，那不像前些年是大小伙子呀，那也有的时候得招呼着啊，那不能够使蛮力了。你们呢都看他傻，老是让他冲在最前头，这一点为娘我可不干了啊。从现在开始，你甭管前面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你们自己想主意解决去，世信就留在我的身边，听到没有？不许再跟我开口借世信出去，我只说这一遍，如果你再开口视为不孝。老太太呀把这话拍出去了，秦琼一听，那只得遵从母命啊。秦琼也不知道后来还有江都所玉玺的事儿呢，一琢磨也是啊，现在我们瓦岗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跟原来不一样了啊，不必要指着哪一个人了，这天下打仗也是指的是兵法战策呀，那也不必要指着个人自己的匹夫之勇去驰骋疆场了。行啊，那我不来讨我老娘嫌也就是了，我也不愿意老教世信呢，我也担心呢。所以秦琼在老娘面前起了誓了。那么现在李密央告秦琼把罗士信叫出来，这一次我要带着士信 去那江都所欲兮。有世信在这里啊，嗨，别说那两位了，就算那唐王李渊他那三儿子李元霸来了，那也不在话下，我们呢也有底气。秦琼一听一皱眉呀，说陛下，这件事情恕臣无能为力，我请不出来世信呢。啊，李密一听，当时李密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大帅，这是何意呀？怎么你就办不到此事呢？啊，秦琼啊，就把自己在娘面前发誓的话给李密说了一遍呢，说陛下，我已经在我的母亲面前发过誓了，不再打扰世信的生活了，所以呢，您派我过去，臣无能为力。哎，大帅，这是什么话呀？你一向事实大体的啊，这什么时候啊？这是关键的时候，这节骨眼的时候啊，大帅，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大魏的国祚呀。世信一出，可以说这块玉玺一半那就是咱们西魏国的了。如果世信不出，到那里遇到熊阔海、五云赵之流，何人对敌呀？那一般的事情，朕绝不麻烦世信。那平常有什么事儿麻烦过世信呢？能不叫他就不叫他。但是这件事情啊，还需要世信去保驾呀。所以还需元帅能够为国着想，速速办成此事。秦琼说：“陛下，恕微臣难以办理。”也，李密一看这秦琼平常啊，温文尔雅、城府很深这么一个人，怎么这今天当怼自己两次，当众就说自己办不成啊？这不是直接的驳自己面子吗？我还是不是皇帝呀？啊，我的命令那还算不算数啊？哎，李密啊想动怒，但是一看，这毕竟是大帅秦琼啊，如果现在不给秦琼面子，在这个节骨眼上，秦琼这边万一撂了挑子，或者其他人有了意见，反为不美呀。李密心说话呀，要么说我就想清除一下瓦岗那些旧部啊，就这一群人呢，那就是一伙子跟朝廷对着干的势力。你看现在，秦琼就敢当朝来顶撞圣旨，他就敢不接受命令，他现在手握兵权，我拿他还没办法，那未来他真格的要造我的反，他振臂一呼，那瓦岗旧部肯定全站在他那里了，那我不就干等着被他赶下台吗？啊，哎，秦琼啊，原来呀，我没打算动你，我想一点一点的把你手下的党羽啊都给你清除了，剩你这么一个你也折腾不开了，现在看来呀，连你未来我都得一起动啊，不动不成，我这钱刚抓不住啊。我说秦大帅呀，难道这一次重要性你不知道吗？啊，所谓先有国而后有家，在这个节骨眼上，难道说朕想调用罗士信就调不出来吗？啊，秦琼一看李密这话说的就有些严重了，秦琼说，陛下，您如果要调罗士信，请陛下您亲自去跟我母亲商讨，臣已然在母亲面前发过誓愿，绝对不在母亲面前提及要调士信之事，所以臣难以开口。这李密心说，我见过那秦母那老太太，那老太太你别看呐，表面温和，其实啊骨子里够坚强的呀，有主见的。他如果不放罗士信，我就过去估计也难以成效啊，但是事到如今怎么也得试试。好吧，既然大帅不肯帮这个忙，那孤王自己就去面见老夫人吧。就这么着，李密啊还真就亲自去找秦母宁氏夫人了。那秦琼当然得陪着了，见到宁氏夫人，李密还没开口呢， 宁氏夫人往后一看秦琼，宁氏夫人

把眉毛一立，叔宝啊，这两天你跑哪去了呀？还不赶紧的找名医去呀？你那兄弟世信呐，病了，哎呀，病得痴痴呆呆的，娘我实在是不放心呐，快，快找大夫给他医治，这里有我陪着魏王也就是了，赶紧的去找大夫。哎，秦琼多聪明啊，一看老娘居然看破了此事了，罗世信病了呀？没有吧，早上还一起吃饭呢，还活蹦乱跳呢，怎么就病了呢？但老娘让自己找大夫，那就赶紧找吧。秦琼一转身，正好这尴尬的局面，我不在这里，秦琼走了。喂呀，李密一看我这还没张嘴呢，这老太太就把我堵了呀。啊，罗世信病了啊！哎呦，魏王，您大驾光临，实在是让老身惶恐至极呀。不知有什么事儿啊？我这一晚上没睡着啊，世信那孩子呀，可能是前些天吃饱了撑的，结果呢受了风寒了，啊，又发烧又咳嗽，卧床不起，刚才好容易爬起来了，疯疯癫癫，痴痴傻傻呀，我呀就不让他出来了，一则呢不要惊了您的圣驾。二一则呢也免受邪风在吹他，让病情加重。哎，魏王咱不提他了，不知魏王千岁今日圣驾来临有何见教啊？这李密一看你都把我的话给我堵死了，我还怎么说呢？老夫人呐，今天呐一来多日未见老夫人，特来问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马上啊就要离朝外出了。哦哦，秦母一听李密要走，为什么要走啊？秦母可不知道啊。但是宁氏夫人多聪明啊，这话我不能往下接，我要是一接，哎呦，陛下您去哪里呀？我去江都所玉玺，这不是吗？没有人陪王伴驾，特地呀过来请罗世信，得他就把这话给说过来了。所以我不管你上哪去，我呀不理这个茬。哦，哎呀，魏王真是辛苦啊，望魏王早去早归。李密一听不往上接这个话茬呀，那得了，我先开吧。李密说，老夫人呐，您可知道本王这一次要去哪里吗？哎呦，我乃一个妇道人家，绝不能干涉朝廷之政啊，这是我儿秦琼千叮咛万嘱咐的，他的公事我从来不问，陛下您的公事也不要告诉我这妇道人家，这是规矩。这嘿嘿，人家过去内宫不能乱政，得这诰命夫人也不能乱政啊。哎呀，李密心说，老太太够厉害的啊，他就不接话茬啊，不接不接我自己的明说呀。老夫人告诉您无妨啊，我这次，哎呦，陛下慎言，我作为一个妇道人家，绝不能听朝中之事啊，这会招灾惹祸的。陛下如有外朝之事，可与我那叔宝儿相商，他是陛下的臣子，如何使用都听圣意呀。我这妇道人家不敢闻不敢言，请陛下不要再说外朝之政，臣妇我也绝不敢听啊。如果陛下再言朝政的话，那就是让臣妇赶紧的回避呀。那请陛下在此待茶，臣妇先进内宅，等我儿秦琼回来，请陛下与秦琼商议。这老太太呀说着晃荡身子，这边贾氏夫人赶紧过来搀扶着婆母就要往后转。哎，李密看，嘿，就这当臣子的啊，我这当君主的到你家来了，好家伙，要躲着我呀。哎，老夫人呐，这件事情非要找老夫人不可呀，我这一次啊是向老夫人要世信的，我想让世信随我一同前往。

0: 还是把这话说出来了。但秦母老太太就跟没听见一样，被贾氏搀扶着继续往里走。老夫人，老夫人。就见贾氏一回身呐，身子微微一欠，陛下，我这婆母年岁大了，耳道背了，有时候说话呀她听不见。婆母，婆母，陛下喊你呢。啊，去看世信吧，世信呐生病了都不能动。哎呦，把我急死了，这个书包啊跑哪去了呀？怎么还不把大夫请回来呀？你们那好生招待陛下，我呀得看我那傻儿子去喽，这个没娘疼的孩子。老太太颤颤巍巍被贾氏扶进内宅了。这你说怎么办？李密不能过去把那宁氏夫人揪回来呀，那毕竟是大帅的老母亲呢，德高望重啊。但就看那宁氏这么对待自己，这李密心里也不舒服啊。李密往那一坐，脸色铁青啊。这旁边的副军师李玄英说话了：陛下，这老夫人也特意无礼了，陛下屈尊探望，他居然把陛下扔在这里，他不让陛下见罗士信，陛下不如啊下一道旨意，微臣我进去，我以探病为名，看看那罗士信是真病是假病，如果没有病，我叫那罗士信出来与陛下相见。这李密当时一犹豫，旁边有人说话了：此计不可。俩人甩头一看，谁呀？官拜元帅左长史，此人姓房啊，叫房彦藻。房彦藻是谁呀？房彦藻啊，是那房玄龄的叔叔。房玄龄他爹叫房彦谦，房彦藻跟房彦谦是哥俩。房彦藻乃是齐郡人，跟秦琼那是老乡，曾经担任过宋城县尉，恃才自负，自认为怀才不遇，他结识了杨玄感和李密，所以后来杨玄感造反的时候，他又参与杨玄感造反了。结果后来杨玄感不失败了吗？李密也跑了，是房彦藻也跑了。房彦藻一直流落江湖，四处为家，直到后来听说李密成为了瓦岗主、西魏王，这房彦藻才又投奔李密。他这么一投奔李密，这瓦岗啊就要倒霉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房玄龄的叔叔房彦藻，你看这个历史很有意思。 房玄龄投奔了李唐，投奔李渊、李世民父子了，而他的叔叔房彦藻却投奔了李密，因为房彦藻跟李密关系不错呀，原来都参与

怎么的？知道房彦藻这个人足智多谋，武艺还好呢，那是原来杨玄感手下一等一的谋士啊。哎呦，你跑哪去了呢？我还以为啊，你死在乱军之中了呢。太好了，这一次你来寡人这里就别走了，马上就封房彦藻为元帅府左长史之职，让他辅佐秦琼。其实啊，也是监视秦琼，也是逐渐要他来学秦琼的权，制衡秦琼。这个房彦藻自从归顺了李密之后，为李密啊做了不少事啊。他没有在瓦岗待着，而是呢在李密夺武关之时，人房彦藻游遍汉水绵水，遍入诸贼，睡其豪杰呀，就是到这汉水绵水这一带啊转悠，只要见到占山为王的绿林英雄，那就凭着他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睡说这些绿林英雄归顺瓦岗西魏军呐、啊。那为李密顺降过来很多很多的绿林豪杰呀，咱前文书也说过，那么多的豪杰归顺李密，其实当中啊就有房彦藻很大的功劳，只不过当时啊咱没介绍，因为当时这房彦藻作用不大，咱就没把它拎出来。现在补这么一句，有人呀房彦藻非常大的功劳，那更得李密器重了。现在李密呀任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另外还有一个叫秉元贞的为元帅右长史，就等于啊在秦琼两边左右都派这么一个人。另外呢任着杨德芳为左司马，郑德涛为右司马，借以分秦琼兵权呢、啊。你看无论是房彦藻、秉元贞、杨德芳还是郑德涛，那都是李密后来收拢过来的一些豪杰，或者是大隋朝的将领被李密打败了俘虏了投降过来的。那这些人呢都效忠李密，跟瓦岗元老自然有那么一层隔膜。李密一直忌惮防备猜疑瓦岗元老，所以呢不断的就增加这些新的血液冲入西魏朝纲当中啊，想借他们制衡瓦岗元老，未来慢慢的西施西施，一直等到自己能够掌控整个西魏局势啊。所以李密对这几个人呢是另眼相待，赏赐有加呀。这些人逐渐的也就成为了李密的心腹了，不但给李密为向外部扩张出谋划策，还得帮着李密整顿内部的顺序啊。他们也知道李密的所思所想，所以呢他们那对瓦岗旧臣早就是心生敌意了。那么今天一看这宁氏夫人装聋作哑，就不提给罗士信的事儿，副军师李玄英忍不住了。李玄英啊就劝李密动用王权呢、啊、您是王啊，您现在下道旨意让罗士信出来，或者让我进去，我去瞧瞧罗士信，看他到底病没病，如果没病我看那宁氏如何交代，他怎么解释。李密一犹豫，房彦藻赶紧的过来就拦了，说此事不可。为什么不可呢？陛下，现在还是以大局为重啊，咱们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去江都扬州所玉玺啊，是要确保陛下您真命天子之位，多玉玺还得要多多依靠秦大帅等一般诸将的努力呀、啊、焉能在这个时候因为这点小事而产生一些误会呀、啊？那样才是耽误大事了。李玄英一听，方大人呐、啊，你说这话就不对了，现在搬请罗士信那也是大事啊啊！不然的话谁去对付像熊阔海、武云照那样不是出的大将呢？那只有罗士信呐。哎，副军师您呐言之妙矣，罗士信当然我们能请出来是最好了，但现在看来老夫人对罗士信爱护有加呀，不愿意让

这个儿子出去冒险，怕再出现一差二错，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毕竟罗世信在四平山受伤很重啊，这一次在这铜旗大阵当中，我听说也受了些小伤，所以老太太心疼儿子，这是能够理解的。即便是现在我们用硬的把罗世信请出去，那罗世信大家都知道啊，只听老太太和秦琼的言语，秦琼又只听老太太的话，那老太太不让罗世信动手，秦琼作为一个大孝子，他焉敢违抗母命啊。秦琼只需要对罗世信使个眼色，或者告诫罗世信不允许他上场动手，咱们就算请出罗世信去，那也不过是一个木头人而已啊，徒占我们一个名额呀。所以啊，老百姓讲话，强扭的瓜不甜呐。李玄英说，方大人呐，要不请罗世信出去，刚才我说了，谁人去抵挡那熊阔海五云罩之流呢？哎，军师啊，这一次是天下群雄大比武啊，虽然这五云罩熊阔海是不世出的将领，但是呢他们一定是众矢之的呀，谁都知道他们厉害，那谁都盯着他们，而且上场和他们打斗的也绝对不在少数啊。而且呢，我料定开始诸王一定会以车轮战战这二人呐、啊。谁让你们能耐呢？既然你们能耐，我们呢就战一战你们。哎，先派点小兵小将的上去，那小兵小将的跟这两位打，别说多了，一个王子派过去两个人，那十个王子就是二十个人，二十个人打他轮流打，他再能耐也会把这劲给泄得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只需要派出秦琼、单雄信等等上将军一位，就有可能胜得他们两位啊。所以赢得他们并不是没有可能性，那只不过要在比武场上瞄准这个最佳时机呀、啊，这跟统兵作战是一样的，以少胜多那是太正常不过了。你别看对方强大，我先拉着你跑，把你拖垮了拖皮了，我再揍你，到那时我的兵将以一挡十，你就不成了。所以这比武也不完全是拼蛮劲啊，还是有智谋在里头的，不要把一个罗世信的作用看成那么大呀。方彦藻这么一劝，李密一琢磨也是这回事儿啊。啊，那虽然熊阔海五云罩那么厉害，但你看看现在他那两股势力眼瞅着都往下坡路走了，那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已然被那夏明王窦建德打的地盘越来越小了，五云罩再厉害，听说已然打了好几次败仗了。看来呀，这几个将军呢都不复当年之勇喽。再加上五云罩熊阔海年岁也都不小了，能不能还有当年之勇那就不好说了。既然罗世信他不愿意出来，那强扭的瓜不甜，我也不必要在这里得罪秦琼啊。反正是我把秦琼带上，秦琼他是有分寸的人啊，他一看我不强逼他，秦琼一定啊会给本王卖命。那么秦琼跟我走了，我再想方设法派人回来把这罗世信偷偷的给放出来，就如同上一次罗世信偷偷的赶奔铜旗镇帮我破铜旗一样。罗世信一听说他哥哥走了，他肯定得追，到那个时候嘿，老夫人呢，你呀就拦不住了。我现在不得罪你，李密一点头，彦藻所言极是啊，既然如此啊，把礼物给老夫人放下，咱们呢回朝。就这样李密回来了，没请动罗世信，那现在呢只能等银锤太保裴元庆了。结果呢没过两天，程咬金收到裴元庆回信了，裴元庆说谢谢西魏王李密的好意，还想着我，
但是我现在呀不能出山。为什么不能出山？我的夫人都

东方随珠啊怀孕了，而且害喜害得特别厉害啊，就是这个妊娠反应特别严重，我不能离开他呀，这是离开了弄不巧他能够啊这个孕期抑郁了啊，这可了不得了，所以呢我得在家陪着他。西魏王您手下战将如云，我想啊这一次去洛阳所玉玺没有我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下一次如果再有此事我一定出马，这一次啊实实在在我不能出去，我得保我的妻子孩子。你看人家说的在情在理，人家有小家了，人家又没有成为你的臣子，人家过来是客情，人不过来在家里侍候孕妇，人家那叫本分，你一点辙都没有。程咬金有点挺不高兴，怎么哎呀，程咬金说这小子呀怎么那么不给面子呀，哎我让他姐给他写信他都不来呀，难道说非得俺老程过去一趟把他给揪来不成啊，我过去请他。要依照老程脾气还真就够奔凤凰岭请着裴元庆了，但是被裴翠云一把拉住，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干嘛呀啊，那是你小舅子呀，这一次你们到江州所玉玺我都不愿意你去呀，为什么呢，九死一生啊，你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啊，但你没办法呀，谁让你是李密的臣子了呢，人家李密如果点你你必须跟着去，但是我那兄弟你那小舅子裴元庆诗里没人家肝里没人家，人家不归你大魏国管，人家爱来不来你管着吗，我那兄弟你又不是不知道，乃是个心高气傲之主啊，如果真把他请到江都面对天下群雄，他又该争强好胜了，到那时那么多人打他一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不可想象啊，现在幸好他自己不愿意去，看这意思呀可能是随珠压着他呢，不让他去，这叫家有贤妻难人不做横事啊，有这妻儿把他一拴，嗯，我这心呢踏实多了，你呀别逞能，把这封信你就呈交给魏王，魏王爱咋地咋地跟你就没关系了，听到没有，你千万别逞能出头。好吧，程咬金一琢磨也是，那人家想过小日子，我干什么非得打破人家幸福呢，哎行啊，这下好，罗士信也不去，嘿裴元庆也不去，哎呦这一下呀我们夺玉玺呀还真就艰难呐，行啊就拼上你老公我去吧。程咬金呢就把这封信呈交给李密，李密打开一看，哎呀李密一皱眉呀，程王兄啊你能不能亲自出马到凤凰岭走一趟，请裴三将军出山呢，陛下这事啊真是强人所难了，我那弟妹呀她怀孕了，我那小舅子在家里伺候她， 我这话怎么开口啊，我不能说让人家放下老婆孩子不管跟咱去拼命去吧，对不对陛下，这事啊我看您要请您亲自去请啊，您御驾过去估摸着她也会受感动。这李密一皱眉呀，思前想后，行啊不来就不来吧，本身李密对裴元庆也没什么好感，怎么呢，那铜旗阵破了之后李密不止一次去看裴元庆啊，请裴元庆跟随自己福保自己，但被裴元庆无情的拒绝了，裴元庆这人呢直肠子，我说不干就不干，没有其他话不会说客气话，也不会委婉表达。裴元庆说我就想啊到深山里作为一个隐士，再不问世事了，仅此而已，希望魏王千岁您不要强求。李密找了好几次，最后都托东方白了，托着裴元庆老丈人了，裴元庆坚决不出山呐。最后李密一看没办法，也不愿得罪裴元庆，李密心说反正你在凤凰岭，我什么时候有事儿，我到那个时候我再求你，你是不是就不好意思不答应了，可没想到现在有事了，再求裴元庆
人家拿自己夫人怀孕

作为挡箭牌，这自己也不能勉为其难呐。行啊，他不来就不来吧，听我这左长史的话，我们这一次点一些精兵强将，只要我们这谋略得当，时机看得准，未必我们不能夺得玉玺呀。李密算算账，觉得现在天下能够有实力夺这玉玺的，哎，我瓦岗西魏算一份，而且算头一份，这胜算还是比较大的。既然这俩人都不同意，现在时间紧迫呀，离三月初十日没几天了，你说我再过去请，一来一往可能把这时间都耽误了，也未必有什么结果。最后李密跟众人一商议，得了，现在啊，还是用本部人马吧，用自己的人最合适啊。那派谁去呢？李密、秦琼、徐茂公等人坐在一起开了个会，拟定了一个20名大将的名单呢。这20名大将，头一位那秦琼、秦叔宝，大元帅必须跟着呀，人家大帅也跟着呀。另外呢，秦琼可以说武艺最好，那必须带着。第二位程咬金，你别看程咬金这武艺不咋地呀，但是李密觉得带着程咬金心里有底，因为程咬金跟自己毕竟去过扬州啊。而且李密觉得程咬金这个人呢，那是个福将，他怎么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你看铜雀大阵，他在里面绕那么一圈，哎呦，给折腾一溜够啊。带着程咬金这人不能放走了，另外把程咬金如果留在金庸城，留在瓦岗，李密还真有点不放心。李密现在对瓦岗旧部啊是非常猜疑啊，程咬金当过混世魔王，瓦岗旧主，那万一我不在他身边，他身边有其他人在那嘀嘀咕嘀嘀咕，他有没有可能哎再次为王啊？那到那个时候我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呢，带着程咬金。第三名，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瓦岗西魏五虎上将之首，武艺高强，焉能不带呀？第四名，大刀王玄王君阔，原来王玄是镇守那几座粮仓的，哎，先把他调回来，换别人镇守。王玄王君阔胯下马，掌中刀，如同关公在世啊，必须带上，那也是18节最后一条好汉呢。第五位，拼命三郎王伯党，王伯党武艺高超，必须带上。王伯党带上，把王伯党的夫人东方玉梅也得带上。那这东方玉梅的武艺比王伯党骑的人呢都强得多呀，必须带上。第七名，神射手谢英登。第八名，铁面判官尤俊达，等于瓦岗五虎上将全部带出去了。第九名，小霸王金钱豹的翟让。为什么把翟让带上呢？这个翟让那也是瓦岗旧主啊，而且李密观察，现在最不服自己的瓦岗旧势力是以翟让为首的。你看秦琼、程咬金、单雄信呢还好说，因为单雄信本身跟自己原来交情就不错，翟让他腻歪自己，人翟让是把这位置让给程咬金了，人家没让给自己，人家服程咬金不服自己，所以呢怕把这翟让留在金庸城，留在瓦岗寨，这翟让在后面捣鼓自己那就不好了，所以让翟让跟着。不但翟让跟着，把翟让的兄弟翟魔侯也带着，把翟让的手下亲信大将王汝信也带上，这就等于啊，第十名翟魔侯，第11名王汝信，第12名圣手白猿侯君集。侯君集你别看马上功夫一般，但这位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轻功第一，你带着他呀，指不定什么时候有特殊用途。这前面的12名可以说呀，那都属于瓦岗旧将，但是呢，这12名当中，王伯党、东方玉梅，李密认为这是我的铁杆，因为跟王伯党关系呢太好了。那再往下带，就李密这些日子自己收拢的一些亲信了，那都是一些新的将领。那首先第13名就是房彦藻。为什么带房彦藻？李密这一次可没带。

0: 军师寻报功，让军师留在这里镇守金庸城，镇守大本营。因为这一次啊，那主要是打仗的将军，寻报功虽然也会武艺，但是跟那些将军没法比，所以把寻报功留下来了。但是自己身边呢，不能没有一个谋士啊。说我带那副军师李玄英吧，那还不如带寻报功呢。李玄英那一点功夫没有啊，所以呢，要带一个有功夫的谋士，那首选元帅府左长史房彦藻，他跟着元帅那也名正言顺的。然后又带上了左右司马杨德芳、郑德涛，把这俩德给带上。这第14名、第15名、第16名郑前相，第17名李文相，第18名张善相，把这三相大将带上了。第19名赵君德，第20名陈志略。你看后面这人，大家听着这名字都陌生吧，这都是李密啊最近划了身边来的，都是李密的心腹。那不能说没能耐啊，一个个跨马征战，那也是非常骁勇的。把这20名大将选定了，挑了500名精兵啊。说是精兵，其实啊这里头也有几个将军呢，冒充精兵在里面待着。说那为什么不全选成将军？那不行啊，那万一真的出了事儿，这500名全死了，那就没大将了。还是以当兵为主啊。就这么着选定了520名将卒，给于世基要来了金牌，一人给一面，挑良辰择吉日，李密带领的520人离开金庸城，够奔江都所欲喜，这才引出来玉面围陀大战红漫漫，三炸涿州城，苏罗接仇怨，江都所欲喜，力托千斤闸，一日亡五节，秦怀玉归宗，隋炀帝之死，锤震18国。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聚在隋唐群英传第10季所喜江都。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8: I call down my tire. 联合车辆，联合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7: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9: 车堵住了怎么办？
10: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7: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1: 哎，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7: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3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9月4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9月5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9月6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

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3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9月4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9月5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9月6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古诗词，相信收音机旁的您一定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过程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刘禹锡的《陋室铭》。《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唐·刘禹锡的《陋室铭》，希望您在听完之后有所收获。那下边我们将会和您共同分享好听的歌曲，欢迎您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意难平终将和解，万事终将如意。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长路漫漫，意灿灿。

后来我拒绝了所有吹来的风，也再没有很爱的人了，联系和不联系都不那么重要了，健康平安就好。愿许清风知我意，散我心中意难平。

最放松的时候就是一个人静静的，什么都不用去想，没有人情世故，不用费力去迎合别人，静静的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

想让人大彻大悟的从来不是什么忠告，而是自己走过的路、吃过的亏、受过的伤。一个人的醒悟，1%靠的是提醒，99%靠的是经历。每一次的大彻大悟，都是踩在天真心尖上明白过来的。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吧。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愿许秋风知我意，散我心中意难平。那就让我们祝福相逢的人不会走散，走散的人再也不相逢。

是眼睛迷失了方向，还是心本就无光？这次我站在雾里，连自己都看不清。

伤口不在自己的身上，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疼。心疼不在自己的心中，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难受。这个世界上或许可能就没有感同身受，只有冷暖自知吧。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我们说，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新的出发就会有新的理想，新的开始孕育新的希望，即使前途险阻也风雨无惧，即使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困难，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坚韧不拔，因为我们坚信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因为我们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3: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

0: 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

0: 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

0: 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0: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0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3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9月4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9月5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9月6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经典咏流传中的部分歌曲。经典咏流传是中国电视台综合频道和中央创造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推出的文化类节目，由撒贝宁担当主持人。节目分为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经典咏流传第二季、经典咏流传第三季和经典咏流传第四季，同时还有经典咏流传第五集、经典咏流传正青春。经典咏流传响应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精神，用何以诗以歌的形式将传统的诗词经典和现代流行相融合，在注重节目的时代化表达的同时，也将深度挖掘诗词背后的内涵，讲述文化知识，阐释人文价值，解读思想观念，为现代文明追本溯源树立文化自信。经典咏流传由撒贝宁主持并朗诵诗词，以明星或普通人为代表的经典传唱人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重新演唱经典诗词，带领观众在一众唱作歌手的演绎中领略诗词之美。歌曲演唱完毕，由传唱人、其他嘉宾讲述歌曲创作背景、时代意义，最后进入鉴赏嘉宾团的鉴赏时刻，由康震解读经典背后的诗词人文背景，鉴赏团成员负责歌曲点评，带领观众共同品鉴歌词文化内涵。经典咏流传将中华经典的诗词文化和电视媒介网络平台有机结合，兼顾诗词文化上的意境悠远和表现形式的通俗易懂。经典传唱人不仅有艺术名家，也有后起之秀，还有许多热爱生活的普通人，他们结合自身的音乐风格，将经典诗词转化为优美的歌曲，用现代的唱法和曲调来演绎传统经典。通过鉴赏团成员对传唱歌曲的专业点评，将经典和流行有机结合在一起，挖掘诗词背后的故事，以现代人更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学习诗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龚琳娜演唱的《上下求索》。

光明日报这样的点评，经典永流传。经典永流传在文化传递和音乐创新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高度，在满屏喧嚣浮躁的泛娱化包围中脱颖而出，坚守自己的艺术品质和文化立场，将经典诗词和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让观众重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不竭的生命力。它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复苏文化记忆的历史呈现，更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强音。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谭维维演唱的《墨梅》。

人民日报这样的点评经典永流传。这个节目立足于再造当下的流行和未来的经典的定位，意识到将文学性和音乐性合二为一，采取星宿结合、老少同台、中外交融的形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上升到全民参与的高度，美学引领的深度。该节目以作品扎实、嘉宾多元、创作精心、表演真诚，使得每首诗词和歌曲都能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迅速流传开来。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广州日报这样的点评经典有流传，他说这个节目用创新的诗和歌的结合回到了诗歌的起源，也让诗歌回到了生活，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以载道，歌以咏志，让文学名篇在音乐中重获新生，让观众在歌唱中学诗词背诗词，这或许是经典最合适的传承方式之一。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分享汪明荃、罗家英共同合唱的《鹊桥仙》。

大连日报这样的评价经典永流传。他说，从经典作品的优选、艺术传统的继承、现代词曲的演绎创作到表演形式的设计等各个环节，都需要编导、创作人员、表演人员具备丰厚的古典文化修养，以及对于经典的透彻体悟能力和准确的传达能力，这样才能让改编作品传达古诗词的神韵，观众不仅知其文词，也能得其深意。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毛不易、廖俊涛共同合唱的《月下独酌》。

人民音乐王黎光这样评价经典咏流传，他说这个节目把古典诗词和当代音乐结合起来，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比如台、明日歌等的刷屏，正是因为青少年缺乏流行元素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作品，缺少偶像和经典传唱人对经典作品的传播和引领。通过经典咏流传的一些优秀歌曲推广给中小学生们，让孩子们有自己的歌曲，也是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烙印在下一代的心中，这是非常好的推广中华文化的手段。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分享梁俊、梁月合唱的《台》。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听到的是任丘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央视创造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推出的文化类音乐节目《经典永流传》中的部分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沙宝亮、欧宁安娜合唱的《送别》。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想听到自己喜欢听的作品，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和交流，您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的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呢是个微信18632793933，这是我们的微信号，您可以加一下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祝您一路顺风，带着好心情回到家中。感谢关注，朋友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155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曹妃甸，当地着力打造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2: 我省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加大品牌招引力度，持续优化商业布局，推动品质消费再升级。
1: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感受未来之城的幸福生活。
2: 155期间，我省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1: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改扩建工程迎来新节点，涿州方向今天通车运营测试，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
2: 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准行动。
1: 想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唐山市曹妃甸区着力打造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批高端项目和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系列报道155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听曹妃甸如何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在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开始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生。

0: 仪器的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研究院，记者遇到了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段国辉。他说，风洞试验台在地面上就能模拟出万米高空的飞行环境。此前，国内风洞资源主要集中在航天国家队，商业航天企业做测试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国辉：
2: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1: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唐山市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焦志伟：
3: 这些商业航天

0: 运输。
1: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1: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实验教师于义甫，
3: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1: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蓝旭东，
2: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些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4: 做过调研，
2: 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5: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构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考察作业部副部长韩志刚，
6: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甸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1: 作为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京唐的落户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京唐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宗敏，
7: 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1: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引，让企业少跑腿儿，快落地。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如中，
8: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1: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京首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

0: 抱团作战。李如中，
1: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市场需求，让他们在这儿呢能够得到发展。
0: 今年一至六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2: 手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这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0: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首店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3: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0: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手电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手电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手电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包季甜心，石家庄手电店长杨新霞。
4: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0: 石家庄京东贸3C品类副店长张少卓。
5: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贸，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贸，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0: 以山姆手电、京东贸、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手电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手电、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石家庄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铁行。
6: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手电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手电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0: 把烟火气融入城市肌理，在雄安，一座座文体场馆正成为市民休闲健身、观赛娱乐的幸福载体。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看他和团队如何用一场场赛事保障、一次次贴心服务，为这座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7: 这个水温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2: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7: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小、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2: 雄星杯正赛当天。

0: 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1: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0: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十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10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2: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0: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5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书写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3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1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2: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3: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0: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4: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泪，是自豪。
5: 越来越多的书节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6: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7: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5: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8: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我省近日印发《河北省1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
12: 近日，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议在邯郸成安县举行。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玉米、小麦单产提升项目线打造了千亩方448个，万亩片97个，辐射带动648万亩以上农田实现均衡增产，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支持3100多个规模主体带动640万亩均衡增产。
11: 备受关注的GO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今天开启通车运营测试，请听报道。
13: 运营特别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北京啊和公安方向通勤，所以说还是走这条线习惯了，还是比较方便。
14: 中午12点，新建成的固安永定城收费站进站口开始放行，社会车辆陆续通过站口驶入高速。GO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是河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六纵六横一环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国家。

0: 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疏解首都过境交通、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使命。项目路线全长46.092公里，采用两侧拼宽为主、局部分离新建的改造方案，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河北高速集团郎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工程管理部主要负责人王红举：
1: 郎卓高速郎王指数有点货车占比50%以上，通行效率降低，基于这个因素对郎卓进行一个扩容改造，改造后路基宽度由28米扩增为42米，由双向4车道扩增为双向8车道。
0: 据了解，今天通车的路段为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期间，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放行。收费站运营方面，固安东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廊坊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九州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南收费站涿州方向上道口关闭，其余收费站口正常通行。河北高速集团郎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葛辉辉：
1: 9月份，我们将正式开启南半幅的施工，我们将尽全力在2027年底完成郎卓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通车运营，届时将极大的缓解京南地区交通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提升高速公路的服务水平。
2: 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3: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4: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3: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把午餐供应时间延后到下午4点，还推出小哥专属优惠套餐。
5: 小哥们这个吃饭就是10元套餐，来了以后随便吃，我们给他提供饮水，再就是充电，还有他们休息的一个空间。
6: 这还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价格也挺便宜，挺实惠的，
7: 吃的又好，然后又有小伙伴一块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啥的，心情也挺愉快。
3: 不仅是暖心食堂，街角的暖心驿站提供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小区门口张贴骑手友好路线图，为骑手找点配送带来方便。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6918个。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8: 哎，你好，给您送药了，这就是您带来药，你看一下这个。
3: 在邯郸市复兴区61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
9: 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有事儿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3: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峰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61社区就有50多个。
10: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11: 我们建立了这个积分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它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
3: 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2: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
13: 近日，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亲子同趣、 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需求。
2: 日前，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结果公布，其中包括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此次入选案例涵盖景区打造、研学体验、文创开发、节庆文化、饮食文化、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实践。
13: 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近日创新推出逛农贸市集、看暑期电影、跟着电影逛市集、乡镇观众免费观影活动。活动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向每家乡镇影院提供300张观影券，将免费观影券发放到群众手中。截至目前，活动累计落地公益放映1453场次，汇集群众超过16.4万人次。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3: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13: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消息，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2: 2026电影暑期档今天收官，据网络数据，截至今天下午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13: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亿元，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效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 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
13: 船舶追踪机构库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
13: 据英国方面消息，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我市举行；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28号，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四地的120幅运河主题摄影佳作，复刻运河千年记忆，描摹运河当代新貌。参展作品全部为四地摄影人深入运河沿岸的原创纪实与人文艺术作品，题材涵盖运河自然风光、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百姓日常烟火、城乡变迁风貌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多元主题。本次展览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巡展分会场模式，市文化馆作为巡展重要站点，展期为8月28号至9月11号，展出作品从古老漕运文明到新时代城乡风貌，全方位呈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丰硕成果。市民孙诗源：
2: 摄影展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漂亮，图片里有大运河，有老爷爷摇船，还有漂亮的剪纸和灯花，有一张清晨河边的照片特别美，雾气像仙境一样。原来大运河流过那么多城市，有那么多故事，以后我也要拿相机拍下我们家乡的运河。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3: 作为运河儿女，能在家门口办这场四地联展，我感觉特别自豪。120幅作品是京津冀苏摄影家用脚步丈量出的运河记忆，诚邀大家来文化馆透过镜头看看这条千年水脉的烟火与变迁。展览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咱们不见不散。
4: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众教相逢，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5: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4: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6: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4: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7: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主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中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劲运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3: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1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就是。

0: 要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过去，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总是较多的注意制陶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术的掌握、城市的兴起以及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酒在众多物质文化形态中的独特作用。直到19世纪末，情况才稍有好转，一些有胆识的学者开始肯定酒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酒具有水的外形和火的性格，不论古今中外都备受人们青睐。自从人类发明了酒，哪里有人类，哪里便能

飘出酒香。人们赞赏酒的舒筋活血的功能，追求它那种朦胧恍惚、飘飘欲仙的醉态。酒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说在遥远的古代，古人观察到野果天然发酵能酿成原始的自然酒的现象，于是人们逐步发现含明代的杂粮酒，再到现代的五粮液、郎酒、剑南春、泸州老窖、全兴大曲、川酒，零零总总、洋洋大观地唱写出一部酒的神话。酒的长河从古蜀时一路奔流而下，一路上香得山高水远，醉得地久天长。成都百花潭中学曾出土一件战国早期的错金铜壶，壶上雕刻着古蜀贵族赏月观舞、举杯豪饮的图案。此壶大致属于开明时期，比鱼凫时期晚了几百年，但从地域文化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来看，这些图案形象地折射出三星堆先民酿酒和饮酒的状况。悠悠数千年，三星堆的酒器带着微笑，高踞于蜀酒的历史源头。

0: 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电话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三八兔八六八，两七二段数七。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0: 是谁呀？
1: 妈妈，
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3: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4: 你真棒。
5: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

见。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

0: 8点早间出场，8:30一路同行，10点供求热线，11点 Happy 在路上，12点正午888，13点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点的哥的姐跟我来，15点供求热线，16点午后书场，17点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点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点请您欣赏，23点广告与文艺，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

不彰显了集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

0: 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

0: 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

0: 治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

0: 阳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

0: 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我市举行；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28号，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四地的120幅运河主题摄影佳作，复刻运河千年记忆，描摹运河当代新貌。参展作品全部为四地摄影人深入运河沿岸的原创纪实与人文艺术作品，题材涵盖运河自然风光、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百姓日常烟火、城乡变迁风貌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多元主题。本次展览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巡展分会场模式，市文化馆作为巡展重要站点，展期为8月28号至9月11号，展出作品从古老漕运文明到新时代城乡风貌，全方位呈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丰硕成果。市民孙诗源：
1: 摄影展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漂亮，图片里有大运河，有老爷爷摇船，还有漂亮的剪纸和灯花，有一张清晨河边的照片特别美，雾气像仙境一样。原来大运河流过那么多城市，有那么多故事，以后我也要拿相机拍下我们家乡的运河。
0: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2: 作为运河儿女，能在家门口办这场四地联展，我感觉特别自豪。120幅作品是京津冀苏摄影家用脚步丈量出的运河记忆，诚邀大家来文化馆投个镜头，看看这条千年水脉的烟火与变迁。展览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咱们不见不散。
3: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4: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3: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5: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3: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6: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主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

0: 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宗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几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幻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禁运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1。